0: 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FM 九零点一，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FM 九零一，真系得。
1: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早晨
5: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6: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气温介乎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 55% 到 90%， 吹东南风两级。
6: 提醒各位，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1: 品质大量，
7: 创新容贵，
1: 宜居邻郊，
7: 匠心勒流，
1: 水稳不教，
7: 花香层村，
1: 水绿落松，
7: 智慧龙岗，
1: 水乡行坛，
7: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5: 2026年顺德东部组团大梁容桂伦教潜能教育学生 AI 融合科学创新素养成果展前日在梁开中学举行，来自三地的近300名师生代表、科创教育工作者参加，通过科普互动、 AI 创意制作、科学小发明、地理模型展示及路演答辩等形式，集中呈现了顺德东部组团科创教育与潜能育人的丰硕成果。
6: 在随后进行的作品展示和路演答辩环节，来自中小学的百几件优秀作品分区亮相，科学互动装置妙趣横生， AI 创意制作融合算法和应用场景，小发明小制作贴近生活又充满巧思，地理模型作品就以精准的制图和独到的视觉展现学生的魅力，展现学科的魅力。在路演现场，学生自信地讲解作品构思，演示功能逻辑，面对评委提问沉着应对，展现出扎实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思维。
5: 经过专家评审组从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完成度及表达力等维度综合评定，最终评选出 AI 创意作品、科技小发明、科学小制作、地理跨学科模型创作等多个奖项。
4: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松。
6: 昨日由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乐松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公室、深国际物流发展南方分公司共同打造的顺德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乐松站，在乐松深国际智慧物流港佛山顺德园区正式揭牌，货运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有了共同的身家。
5: 顺德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乐松站融合党群教育、便民服务、权益保障、基层共治等功能，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红色阵地。266平方米的空间设置了宣传教育、放松休闲、学习交流、健康与便民服务等八大功能区域，一站实现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攰可歇脚、闲可学习、难可求助的服务需求。
6: 聚焦货车司机食饭难、休息难、洗漱难的突出问题，中心配齐了休息躺椅、淋浴洗衣、行李寄存、应急医药等的服务，联同乐松镇健康共同体打造职业健康小屋，创新推出司机安驾健康操，配备智能健康检测设备和 AED 急救设备，咁另外仲提供法律援助、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全方位保障新就业群体嘅合法权益。
5: 据介绍，中心将实行24小时开放制度，构建日间专人值守、夜间安保巡查、志愿者轮值保卫嘅保障体系。值得一提的是，为打破单一服务阵地嘅空间局限，让暖心服务走出站点，当日顺德区委

0: 喺社会工作部喺现场同步发布咗顺德区暖身电子地图。
1: 电子地图整合咗全区191个党群服务中心同服务站、50个红色驿站同工会驿站、358个爱心暖身商家、294个银行暖身驿站等暖身阵地。数码打开小程序就可以清晰地睇到身边各个服务阵地的位置、服务内容、开放时间，实现了暖心服务一键直达。
0: 顺德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伟华表示，各部门各镇街将持续深耕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健全关爱机制，拓宽赋能渠道，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新就业群体就业有支撑，权益有保障，发展有舞台，生活有温暖。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1: 顺德容桂车队329线公交车长萧国宏近日驾驶公交车执行世教居委会开往兴桃苑首末站营运任务。咁车辆喺行驶到文华路桂新路口红绿灯位置嘅时候，萧国宏发现路口导流道入边有一部电动车突然起火。当时路口车流密集，一旦火势蔓延，极容易引发连锁险情，威胁过往车辆同行人嘅安全。
0: 面对突发状况，萧国宏第一时间开启车辆双闪警示后方来车，平稳地将公交车停靠在远离起火点的安全区域，同时向车内的乘客讲明了前方火情，并且得到了认同。确认车厢乘客安全，现场通行环境无风险之后，他立即拿出了车载配套的灭火器，快步冲向起火的电动车。抵达火源旁边，萧国宏熟练按照日常消防培训操作流程，对准电动车起火的根部持续喷射干粉灭火剂，好快将串起了的明火彻底扑灭。
1: 为了杜绝电池复燃的隐患，萧国宏并没有即刻离开，而是留在现场反复观察和仔细检查，确认没有复燃风险，现场安全可控之后，才折返公交车厢，恢复正常的线路运营，继续默默坚守岗位。现场过往的市民目睹了全过程，纷纷为萧国宏临危不乱、见义勇为的举动点赞。
2: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郊。
0: 2026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活动主题，邻郊街道统筹推进安全宣传浸润、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辖区的安全生产防护网。
1: 从6月1号开始，街道各部门、村社区联动力量，全力启动安全生产月点亮全城行动，充分盘活辖区宣传阵地资源，依托地标电子屏、户外显示屏、村级宣传栏等载体，同时活用村社区大喇叭循环播放安全音频，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宣传格局，令到安全理念入耳、入眼、入脑、入心。
0: 6月9号，邻郊街道企业服务中心、邻郊应急办牵头，联同城建办、市监所聚焦高处作业、叉车与吊装两大高危领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培训。辖区村社区安全分管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约350人参训。培训会议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全员安全培训，规范作业流程，提升从业人员实操避险能力，全面开展自查自斗，排查各类设备、防护及应急器材，实现隐患动态清零，严守高危作业操作规范，杜绝各类违章作业行为。
2: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1: 林富智能机械生产基地项目用地寻日成功集牌。这个项目由佛山市林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位于勒流街道中部产业园产业大道以西地块，用地面积大约是 9.72 亩。项目计划总投资8000万元，计划建设企业总部大楼、研发中心以及是智能化生产车间、 专注于智能环保型印铁制罐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和生产。
0: 该项目是顺企回家项目，建成后企业计划将原来布局在四会公司的业务整体迁回顺德，在勒楼设立总部基地，推动资源集聚与总部经济发展。
1: 近日勒楼街道黄连社区在涌口古庙公园举行传统的起龙仪式，不少本地居民和游客齐聚现场，见证沉睡一年的百年龙舟出水。下面请听报道。
3: 上午10:45起龙仪式正式开启，村内长者依照传统焚香祈福，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祈福礼之后，村里面老中青相继落水，合力清理淤泥，固定缆绳，伴住整齐的号子声协作牵拉，两艘龙船先后浮出水面。特别是长23米、拥有150多年历史的坤典木老龙船，虽然满身泥浆，但古朴船身依旧醒目，岸边围观群众纷纷喝彩，孩童驻足观望。龙船出水之后，村民逐一冲洗船身，清理积泥，后续将完成修补，上油保养，等到端午参与彩龙巡游。起龙是黄连龙舟系列民族的开端，当地现有龙舟18艘，民间龙舟分为龙口，爱好者常年自发组织相关活动。据了解，勒楼各村完成起龙之后，将举行龙眼点睛、龙舟巡游等端午系列活动。顺德融媒记者高远莹、蔡锦霞的报道。
0: 神谕即化阮国新之水行水墨作品展正在勒楼黄连画家艺术村展出，集中呈现资深国画家阮国新深耕之水题材的优秀作品。请听报道。
4: 本次展览共展出60多幅的水墨画作品，皆是由阮国新老师通过行走之水流域采风或写生创作而成。阮国新湖南省安化人，在当代水墨艺术的探索中，阮国新以之水为媒，以行旅为契，深入湘楚大地，用水墨语言构建起一个兼具地域特质与时代精神的艺术世界。这次展览主题神谕即化，便是阮国新用石图画语录山村篇中的手尽其锋打草稿也，山村语语神谕而即化也之句而来。阮国新素来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注其中，让每一幅的作品都成为神谕之水后即化心灵的情感浓缩。本次的作品展由顺德区美术家协会、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勒楼黄连社区居委会等共同主办，将展出至2026年7月28日。顺德融媒记者卢永祥、蔡锦霞的报道。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15。
5: 哇，开到咁多灯嘅，晒晒啲电，等我熄咁啲先。
6: 且慢，光线不足系安全生产嘅一大隐患嚟噶。
5: 有冇咁严重啊？
6: 前边间厂上个月先整咗单踩空事件，就系因为车间唔够光酿成嘅事故。其实无论我哋身处喺边度，都应该注意排查身边嘅安全隐患。
5: 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啊？
6: 查做嘢嘅环境够唔够光啦，通道有冇被阻挡啦，电器线路系咪规范？查工作人员嘅不安全行为，嗱，着衫都好紧要噶噃。
5: 好在我着得靓仔啫，今日。咦，又关着衫咩事呢？
6: 梗系关事啦，譬如喺切削车间，工作服要有衫紧、领口紧、袖口紧、下摆紧，咁样先会避免因为衣服阔撇咧而被机器卷入。
5: 咦呀，谂谂都背脊一紧啊！
6: 仲有企业嘅生产管理、设备状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都系要排查噶。
2: 顺德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
7: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我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德胜中路顺积大对开往五沙方向要排队噶。再次提提你，德胜中路顺积大对开往五沙方向现时系车都缓慢噶。另外望过嚟105国道，收到三红旗大桥双方向唔多好走，龙洲路江村市场商。

0: 方向有车龙噶。转过嚟睇睇南国西路，收到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咧，要各位稍加耐性噶。最后睇埋咧德胜碧桂路德胜大桥方面啦，咁啊现时往大良方向咧要各位排队噶。再次提醒你，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现时有排队。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夺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6: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邦，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2: 顺德区潜能教育课改讲坛第四期暨北教镇第二届课程博览会，寻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顺德美的学校举行。活动以和美教育科创未来为主题，汇聚省内外教育专家、全区教育工作者、家长代表等千几人，集中展示顺德区潜能教育落地成果和课程、课堂、作业三大改革实效，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3: 活动上，北教镇正式发布和美教育镇域课程品牌与实施方案，并对方案进行了解读。围绕和融共生向美成长核心理念，北教着力构建一核三层六维和美课程体系，打造一镇一品特色育人样板，为全区镇级课程建设提供实践参考。
1: 行运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2: 2026杏坛镇龙潭龙舞文化系列活动将会在6月20号到22号举行，三日时间汇聚龙船赛事、千人龙舟宴、非遗巡游、白龙闹江等多项特色岭南民族，成为杏坛夏日文旅重头戏。请听报道。
4: 活动首日6月20号将迎来开幕与龙船竞速赛，六支本土龙舟队伍水上竞技，冠亚季军及优胜队伍均可斩获现金、奖杯、锦旗与传统烧猪奖励。重头戏之一的千人龙舟宴定在6月21号晏昼的6:30开席，宴席定价1280元每位。宴席的菜品丰富，包含鹅鬼烧鹅、清蒸老虎斑、特色姜花长寿瓜、陈德公孝顺泡皮拆鱼羹、羊黑毛节瓜环、红运烧肉、招牌豉油鸡、鲜卓大明虾等多款顺德地道菜式。想要订席的市民可以登录顺心半小程序线上选购席位。当晚宴席结束之后，河畔小型音乐会《龙舞庙祈福庙会》接续上演。6月22号活动迎来高潮，上周非遗民族大巡游沿街开演，醒狮、人龙舞、锣鼓柜、龙舟说唱等非遗队伍沿街展演。午后龙头点睛仪式过后，白龙闹江水上展演盛大登场，上百艘龙舟齐聚龙舞庙前河面逐浪巡游，场面壮观。据主办方介绍，龙潭龙舞民族传承百年，是顺德本土标志性非遗名片。目前龙舟宴的席位正在火热预售中，感兴趣的市民游客不妨提前购买，亲临杏坛龙潭沉浸式体验水乡传统民族。顺德融媒记者何法治、梁浩忠的报道。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3: 君安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聚焦群众急难受盼，近日启动使用环境与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以绣花功夫把一件件烦心事变成顺心事。
2: 在君安部分小区和公共区域私自安装地锁圈占停车位的现象时有发生，本来应该共享的空间变成了私人领地，不单止加剧停车难的问题，还存在消防通道堵塞的安全隐患。
3: 对此，镇综合执法队首先开展拉网式排查摸底，劝导当事人自行拆除违规地锁，对明确告知整改期限后仍逾期未改的，再依法进行集中清理。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拆除违规地锁20多处，释放了一批公共停车资源，让公共停车位得到真正高效利用。
2: 沿街占道经营、出店经营、杂物乱堆乱放，不单止拉低了城市的颜值，更容易造成交通拥堵，遮挡行车视线，对群众出行

0: 起，令到街巷秩序井然，道路干净通畅。
1: 針對群眾反映強烈的井蓋破損、鬆動、沉降異響等的問題，鎮綜合執法隊建立了巡查發現、上報交辦井蓋消耗的全閉環管理機制，將井蓋安全排查納入日常巡查必查項。一旦發現井蓋的隱患，執法人員第一時間設置警示標識，防止意外發生，同時快速協調產權責任單位進行搶修和更換。截至目前，已經整改處置各類問題井蓋30多處，及時消除了路面安全隱患，有效避免了行人被棘倒、車輛被刮土的意外情況，用細緻入微的守護換來了群眾的腳下平安。
2: 一阵一世界，顺德镇街行，
3: 顺德镇街行。
0: 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最好还是躲在室内叹空调的。但是有医生提醒，如果不注意室内通风环境和空调的清洁，叹空调亦都可能叹出健康问题的。下面请听报道。
4: 炎炎热浪，大家长时间留在室内叹低温空调，好容易出现鼻塞、乏力、咽喉干痒等不适症状。佛山市中医院肺病科呼吸内科主治中医师詹伟杰话：呢个就是大家经常讲的空调病。空调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疾病，而是长期处于密闭、干燥、通风不畅的空调环境当中引发的综合疲劳不适状态。除了会出现鼻塞、流涕、咽干、咽痒、干咳、全身乏力、怕冷等症状，部分人群还会出现颈肩僵硬和腹泻、腹痛等的问题。建议空调恒温设置为26摄氏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7摄氏度，室内湿度维持在 60% 到 70%， 每隔两三个钟头就要开窗通风一次。詹伟杰还说，好耐没用的空调使用之前一定要清洁到位。
5: 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有接受一个一些疾病哈，那这个疾病我们叫军团菌。刚开空调那个时候是尤其比较明显的，它可能有的时候不小心清理那个灰尘，然后那个灰尘里面可能有一些带菌，这个军团菌就是里面其中代表性最强的一个疾病。那军团菌的一个感染可能会导致一个严重的一个肺炎，而且它的一个疾病很急，然后症状很重，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很严重的一些呼吸道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
4: 高温天气之下，中暑风险升高，不少市民服用藿香正气水。佛山市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医师李碧仪提醒，传统中医讲的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高温暴晒引发的头晕、大汗属于常见的阳暑症状，而藿香正气水药性偏温，而且含有 40% 到 50% 的酒精，阳暑患者服用之后会加重体内的燥热，加速脱水，火上浇油。
6: 它的正确用法是阴暑的病人，譬如说夏天贪凉、吹空调饮冷饮导致不适的，特别注意的就是放正气水不可以和头孢类物一起服用，这样会引起严重的双流轮氧反应，可以危及生命。
4: 此外，当满身大汗的时候即刻冲冻水凉或者直吹空调，人体出汗，这个时候皮肤血管处于扩张状态，骤然遇冷就会导致血管剧烈收缩，不单止阻碍身体散热，还会使血压瞬间升高，很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李碧仪建议，出汗之后要先抹干汗液，在常温环境休息10到15分钟，等心率平稳之后再用温水冲凉。口干之后狂饮冰水都是常见的误区，一次性大量饮用冰水会强烈刺激肠胃和心血管系统，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引发低钠血症，危害身体健康。李碧仪说，日常应该主动多次少量补水，千祈不要等到口干才集中饮水。
6: 觉得我们不出门就不会中暑，其实是一个误区来的。我们急诊科接诊24病人中有近半在室内发病的老年人，当空气湿度达到 80% 到 90% 的时候，即使气温只有32度都可以治病的。所以独居老人、有慢性病的患者是我们这个季节最需要被关注的高危群体。
4: 以上是记者江洛斯、陈敏珊的报道。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2。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0: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2: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3: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净，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6: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饮地补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补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吃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早上嘅8:37嚟到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啦，直播室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1: 早晨啊，早晨啊。
2: 嗯，咁啊，今日咧要同大家去互动一个话题嘅，因为咧就即系都有个好消息啦，就对于我哋Lego嘅车主嚟讲啊，佛山嘅车主嚟讲咧，绝对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咁啊就系咧粤车南下Lego嘅政策咧，亦都系扩展到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个地市啦，
1: 系啦，
2: 意味住你揸紧粤叉啦、粤 E 啦、粤 Y 啦，可以开车落去香港市区，
1: 系啊，开心啊，真系，
2: 系啦，咁啊，亦都会同大家互动一下嘅，咁啊，大家唔知会唔会，呢个政策嚟到之后啦，咁啊，亦都会系去申请呢个牌照啦，然之后直接开车落去香港嘅呢个市区啦，买又好啦，观光旅游又好啦，系咪啊？咁啊，即系毕竟咧，就都见到好多嘅嗰、个即系包括话系港车南下啦，或者澳车南下啦，咁样
1: 港车北上、啊，
2: 港车北上，系唔好意思，港车北上同埋澳车北上。
1: 我有亲戚咧，就系攞咗呢个牌，跟住咧，佢就喺呢近呢两年时间系好喜欢系嚟到珠三角呢边，系揾食珠三角，真系佢系专门嚟嘅。咁啊，专程咧就每次都会提前即系用 apps， 即系用嗰个微信咧 WeChat 咧就问下我，佢话得唔得闲啊？我听日又要过嚟啦，系啊，冇错。跟住系咯，我就话你真系好频密喎、呢几排，佢话我办咗呢个牌之后，我觉得好开心，因为可以到处食。
2: 系啊，即系都几方便噶，即系起码一样嘢咧，就系单牌车可以直接过嚟啊嘛。
1: 系啊，
2: 咁即系相对嚟讲咧，就我哋多咗一个步骤，咁就系要去即系申请 FT 或者 FU 牌嘅。
1: 系啊，
2: 咁呢一个亦都系唔困难噶，据我所知，因为我之前咧亦都睇过一啲嘅报道啦，咁就系讲到即系先行先试嘅，隔篱嘅中山啊。咁亦都即系已经系有唔少嘅车主咧，就已经试咗啦，
1: 享受咗政策嘅优惠啊。
2: 系啦，咁当然啦，就即系亦都有一啲嘅即系要特别留意嘅啲事项啦。咁相信大家如果要去申请嘅话咧，其实会系有唔少嘅一啲嘅之前嘅车主吓，可以俾到一个嘅建议俾我哋嘅。嗱，咁关于呢个粤车南下啦，就已经系即系扩展到咧，包括我哋佛山在内嘅呢一个嘅即系城市啦，咁样。咁唔知大家会唔会即系都计划一下咧，就系即系直接开车落去香港咧？
1: 系啊，就嚟端午节啦，可以策划下呢个假期啦，系咪？
2: 系啊，冇错啊。咁亦都希望大家啦吓，可以喺呢个佛山家嘅呢个 app 啦，咁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讲讲你嘅一个睇法，其实我有少少心动嘅，我有少少心动嘅，即系首先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我之前咧亦都睇过一啲嘅报道啦，就系即系关于去即系粤车南下嘅一啲嘅规定啦，咁就系即系对于呢个玻璃啊嗰个。叫做係透光嘅程度咧，要求比較嚴格，即係會比較多嘅車主係比較多嘅車主咧，好可能一開始嘅時候咧，即係審核唔通過，驗車唔通過嚇，驗車唔通過嘅時候咧，都係因為貼咗膜啊。咁但係我自己係即係比較討厭嗰啲視線唔清晰嘅。
1: 即係全部
2: 我除咗側邊窗有貼膜之外，
1: 封到實一實嗰啲。
2: 係啊，即係係指嗰啲隔熱膜啊。
1: 隔熱膜
2: 係我前擋同埋後擋咧。都系冇贴膜嘅，即系我系比较讨厌嗰啲即系嗰个视线唔清晰嘅一啲情况。
1: 系啊，咁样会通透啲噶嘛？
2: 系啊，系啊。咁亦即系讲咧，如果我真系要去申请呢一个嘅粤车南下嘅话咧，我只需要搣四块膜就即系车窗嘅四块膜就 OK 啦。咁即系最麻烦嘅前后两块咧，我都唔使担心呢个问题嘅。
1: 原来贴膜都有要求嘅，
2: 系啊，
1: 关于讲究
2: 系关于呢个通透性咧，我知道咧就系即系之前一啲嘅其他嘅试点城市嘅一啲车主。就是比较多咧，就是喺呢度咧就kick 咗一 kick 咯。咁呢个系即系两地嘅要求唔一样啦。
1: 卡图真系有做功课，好认真做添。
2: 系啊，因为我其实系由一开始咧，即系去试点呢个粤车南下嘅时候咧，我系比较关注嘅，因为其实我几羡慕嘅，即系港车北上啊，澳车北上，单排车可以上嚟，哇，真系。即係幾過癮咯，咁即係約埋一班朋友啦，咁然之後咧就直接開車啊上嚟覓食喎，咁樣，咁我哋又想落去感受一下咧，就係呢一個嘅 即係駕駛嘅唔一樣啦。咁啊，當然要真係提前做咗功課嘅。
1: 係啊，畢竟隨住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嗰個大往來更加緊密之後嚇，即係我哋同香港澳門嘅互動咧係會更加強嘅。
2: 係啊，冇錯。嗯，咁亦都係歡迎大家可以同我哋互動一下嚇。會唔會去即係嘗試去揸車啦，落香港咧咁樣啊？嗱，我哋睇翻咧就係今次呢個政策啦，就包括廣東省公安廳啦、廣東省交通運輸廳咧，就講到啦。咁啊，經過粵港雙方協商一致咧，粵車南下嘅香港政策推廣實施安排咧，就係進行公布嘅。咁啊，呢一個粵車南下嘅香港政策咧，就分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自動化停車場政策啦，同埋粵車進入香港市區兩項政策，咁啊將會分兩步咧推廣實施到全省嘅。咁啊，亦即係講咧，就有部分嘅一個申請咧，就只可以將車就停喺呢一個嘅港珠澳大橋嘅一個香港口岸，但係咧有另外一個嘅申請咧，就可以直接開入香港嘅市區嘅。
1: 嗯，即係其實係分類嘅。
2: 冇錯，咁即係都提醒大家啦，喺呢個進行申請嘅時候咧，要留意翻嚇。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到時就搞錯曬㗎啦。另外咧就係喺呢個粵車南下嘅一個推廣上邊啦，咁啊六月咧將會係推廣到粵港澳大灣區咧9個嘅城市嘅。嗱，咁第一步點咧？第一步就係粵車南下嘅香港政策咧，六月會推廣到粵港澳大灣區9個城市，新增咗邊幾個咧？係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同埋肇慶5個嘅城市嘅。
1: 嗯哼。
2: 咁包括我哋佛山在內嘅車主咧，應該係開始有啲著弱㗎啦，可以進行一個申請
1: 嘅。係啊，大家如果係有興趣㗎嚇，或者係有咁嘅諗法㗎嚇，不妨做下功課先嚇。
2: 係冇錯。咁而喺呢個即係入境香港市區方面嘅一個申請啦，會係6月9號嘅上晝9點到6月20號嘅24點。咁即係而家咧，正喺呢個嘅時間入邊啦。5個新增地市咧，符合進入香港市區條件嘅私家車車主咧，係可以報名參加7月份嘅名額抽籤嘅。嗱，咁名額抽籤係點樣搞咧？就係每日受理200個名額，23個工作日計算，一共係4600個，然之後進行抽籤。嗱，個抽籤時間大家要留意翻啦，即係自己有冇中籤咧，第一時間要知道嘅話咧，係可以留意翻咧6月23號早上10點嘅抽籤，咁啊6月29號9點咧係受理中籤車主嘅申請材料，亦即係講你申請之前，你除咗要做好功課，部車要 ready 好之外，仲要係先係中咗籤先嘅。
1: 係啦，冇錯，記住個時間節點嚇，6月23號嘅10點抽籤。6月29号的9點是受理中了签的车主去递交他们的申请材料
2: 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进出口岸方面也都有一个的要求的。就是跟这个的港车北上和澳车北上的那个出入境口岸一样，都是这个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要透过港珠澳大桥呢就驶入这个香港市区的。其实都挺好，即是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呢自己揸車感受一下，
1: 係啊，特別係有條件嘅家庭啦，放暑假啦，可以考慮一下。
2: 冇錯，我知道咧，之前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即係去參加一啲嘅旅行團啦，就會坐車，即係坐大巴啦，
1: 專門去港珠澳大橋啊嘛。
2: 係啊，冇錯啊。咁嗱，而家咧就有咗咧個申請嘅一個拓展之後啦，咁如果中咗籤嘅話咧，就真係一次機會啦，就可以即係自己揸住車咧喺港珠澳大橋上邊去行。哇！呢一個嘅即係咁宏偉嘅工程咧，自己身處其中呢種感覺已經，我覺得已經值曬啦。
1: 係啊，值曬真係。
2: 係啊，即係喺呢一個我相信咧，就今次嘅呢一個嘅申請咧，都會幾點講咧，係即係叫做係競爭幾激烈㗎。
1: 梗係啦，得4600個位。
2: 係啊。
1: 点够拣啊？
2: 4600个仲要抽签啊？
1: 系咯，仲要抽签、啊，真系好彩先得啊！要好好彩先得。
2: 系啦，冇错啦。咁另外咧，就头先亦都讲咗咧，就系喺呢个入境香港市区方面嘅一个嘅抽签啦，咁样。咁另外我哋头先都讲到有另外一个嘅申请咧，就系喺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咧。去進行一個即係進入到呢個自動化停車場嘅咁樣，咁呢度嘅申請又可以點樣做呢？就係、是、 6月9号9点开始吓，咁啊，香港机场管理局咧就开始接受一个5个新增地市啊，咁当然都系包括我哋佛山在内啦，啊，广东私家车车主嘅一个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嘅一个停车泊位申请嘅。
1: 哦，即系其实系可以揸住自己部车去到港珠澳大桥，我哋珠海口岸嘅呢个停车场
2: 系，亦即系讲咧。咁呢一个申请呢适合边一啲嘅人士呢，就係、是、要去香港坐飞机嘅朋友。
1: 啊，
2: 因为呢一个嘅
1: 国际航班嗰类。
2: 係冇错啦，冇错啦。就係、是、从6月15号零点开始下，咁获准嘅广东私家车车主呢係可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到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嘅自动化停车场啦。停咗车之后呢，就喺香港国际机场呢就坐飞机。
1: 啊，
2: 呢个系即系适合要去坐香港坐飞机嘅朋友嘅。
1: 几便利喎，应该。
2: 冇错啊。
1: 係啊。
2: 对于啲商务人士嚟讲呢，嗱，你可能唔中签嘅时候呢，你就可以即系坐一啲嘅接驳大巴啦。
1: 係。
2: 或者坐船去。
1: 係。
2: 坐船去。
1: 但係时间成本都系会即系增加咗㗎嘛。係
2: 啊。或者讲系即系嗰个冇咁灵活啦。
1: 係囉。
2: 自己揸车会灵活啲嘅。
1: 係，自己揸车即系你又可控啲囉。即系知道自己几点钟出门会方便啲。
2: 冇错。咁另外呢，就系即系喺今年嘅7月16号9点开始下，香港机场管理局呢就可以开始接受大湾区九个地市广东私家车车主呢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嘅一个停车泊位嘅。先预约咗，即系有泊位你先可以系去停车㗎嘛，系咪先。
1: 系啊系啊。
2: 呢啲所有嘅一个程序呢亦都系安排得相当之妥当嘅。咁即系俾你停好车之后呢再去香港机场呢去坐飞机嘅咁样。呢个就即系你申请成功啦，抽签成功啦，即系意味住你系可以他他条条舒舒服服咁样停部车喺度，你然之后再坐飞机嘅，唔使担心搵停车位嘅问题吓。咁因为今次咧就系亦都同时预约呢一个嘅停车位嘅，
1: 冇
2: 错。咁关于话即系今次嘅粤车南下咧，呢一个嘅申请咧，亦都系即系扩展到包括我哋佛山在内啊，亦即系咧我哋顺德嘅车主啦，亦都系可以直接开车去到香港市区啦，或者系可以开车咧就去到呢、这个港珠澳大桥嘅香港口岸停车场啦，咁样。唔知大家会唔会去？尝试呢，或者是你已经做了啲点样的准备呢，
1: 做下功课去抽下签都好。
2: 是啊，咁大家也都可以在佛山家的这个 app 啦，底部的花生栏目啦，可以同我哋一起去倾倾嘅。究竟你有冇呢个心理准备呢，或者是不是已经做了一啲嘅准备呢，咁欢迎大家可以在上边呢同我哋讲讲你嘅一个睇法㗎。我哋先开去报时，转头返嚟继续节目。
3: 民生大小事，
0: 政经新动态，
3: 我哋一齐倾观点，讲睇法。
0: 顺德热话，人间烟火。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50。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3: FM 90.1，微观天下。
2: 好啦，咁继续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吓，今日咧倾到一个话题咧，就系呢一个粤车南下嘅
1: 去香港，系啦，
2: 呢个香港政策咧亦都系扩展到一共系即系扩展多五个地方啊吓，咁啊亦都包括多包括到咧我哋佛山在内嘅，咁啊换句说话嚟讲咧，我哋顺德嘅车主啊吓，咁啊亦都系可以咧直接开车进入到呢个香港嘅市区嘅，啊唔知大家会唔会去进行呢个申请啦吓，去尝试一下咧直接开车去到香港嘅市区，或者系去到呢个香港嘅港珠澳大桥嘅一个香港口岸停车场去坐香港嘅航班咧，咁样我哋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喺佛山加呢个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讲紧你嘅睇法啦吓。
1: 卡同，我知道香港嘅车牌系应该讲系难度。

0: 级数应该是超五星那种的。
1: 哦，即是你讲驾照是吗？
0: 是啊，因为香港很多的路呢它是很窄的，有时候是会是譬如好像啲港岛那里的路呢有些山路啊都很难行的。
1: 是啊。
0: 那他们同埋就是说規矩會比較多，應該講係
1: 其實我哋都唔少嘅。
0: 係，冇錯冇錯。咁但係即係始終我哋最基本嘅就係車輛啦，係咪？咁你香港好多都係右太車噶嘛，我哋左太噶嘛。咁即係你出行嘅嗰、那個習慣係唔一樣嘅，
1: 視野會唔一樣。
0: 係啊，所以咧奉勸各位嚇，如果真係好想揸車入香港市區嘅話咧，不妨先做個攻略，即係了解一下佢當地嘅。嗰、那個交通規則規範係點樣樣嚇？
1: 我自己嘅一個睇法咧，就係如果你真係要開車落去香港嘅話咧，你首先要落香港幾次先嘅，即係去坐一坐的士啊，
0: 係冇錯，
1: 去感受一下咧，即係喺呢個香港揸車嘅時候咧，嗱，首先好老實講，我知道有好多車主係唔中意聽嘅，但係我都要好老實咁講啊，係香好多人就話香港同埋澳門啦，就嗰啲司機咧就揸車好快啊，
0: 澳門都係右軚嘅嗬。
1: 澳门都系有的，系好快啊！揸车好快，车速好快咁样。嗱，好老实讲句，点解人哋可以效率高呢？我认为效率高啊，就系大家都守规矩啊嘛。咁样咪效率高咯，系咪先？
0: 冇错。
1: 咁你其实头先文婷讲到话就系即系嗰个规则比较多，其实我哋都唔少嘅。咁但系即系遵守嘅又有几多咧？咁样嗱，真系打一个问号啊！我好老实咁样去讲一句啦，就即系各位司机大佬唔中意听都好啦，就系如果你真系要。选择去呢一个嘅粤车南啊开车落去香港市区嘅话呢，真係唔好带住你啲驾车坏习惯落去啊，如果唔係嘅话呢，喺香港司机嘅一个即係叫做係观念入边呢，如果你唔守规矩违反交通规则呢，你唔单止要赔钱咁简单，你分分钟要咩刑责嘅，
0: 要坐监㗎。
1: 係啊，嗱呢一样嘢呢大家就唔可以掉以轻心啦、
0: 啊、
1: 就真係唔好带住你嗰啲驾车嘅坏习惯落去，同埋呢真係建议先落去几次去坐一坐的士去感受几次先。呢一样嘢系我觉得系最起码嘅要求嚟。
0: 係啊，要了解一下当地嘅情况，入乡都要随俗啦，系咪我哋睇到佛山街 APP 啊，我哋要多啲嚟维维维啊留言啦，佢就话啲名额应该比抢演唱会嘅票飞仲难啊。係啊，我都觉得系。係啊，佢话我都系老老实实搭返大巴算数啦，想影下相录视频都得，唔使驚自己违章，哎又啱喎。
1: 係啊，咁同埋呢就系即系之前我亦都系睇过一啲嘅up 主啦，佢就即係攞其他先试点嘅城市吓，咁佢嘅一啲车主呢就将呢个过程呢就讲出嚟嘅时候呢，咁亦都有唔少嘅内容係需要注意嘅，包括交通灯信号啦，咁似乎呢亦都有更加细致嘅一个要求嘅。嗱呢样嘢呢大家亦都要特别留意返嘅。其实我係好希望呢呢一个政策喺名额上面可以更加多嘅推广嘅。即係点解我会咁样觉得呢？首先会比更加多嘅车主呢有机会直接开车落去啦。第二样嘢我觉得係更加重要嘅，就係等呢啲车主将比较好嘅驾驶习惯又或者係比较高效嘅一个道路嘅运行效率嘅经验呢全部带返晒返嚟。我觉得呢个先至係我最希望係即係可以实现到嘅嘢囉。咁试諗下呢，就係即係我哋嘅嗰个道路资源係公共㗎嘛。
0: 冇错。
1: 咁公共资源我哋梗係希望佢高效运转啦，先可以令到每一个人都受益㗎嘛。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呢，呢一个嘅即係粤车南下会唔会话都有其中一个即係好有意义嘅地方呢，就係令到我哋係学习到一啲嘅先进经验返嚟呢咁样。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呢係有呢个含义喺度啦。
0: 係呀係呀，同埋呢可唔可以提少少建议，即係要抢呢个名额之前呢先阅读下呢个交通嘅规则，係咪起码要了解一下当地嘅情况系点样样，大家有个准入门槛可能会好啲囉。
1: 冇错。咁同埋呢就真係要熟悉，即係我觉得喺驾车呢样嘢上面呢，除咗即係要了解之外亦都要熟悉。所以即係建议新手司机啦，就可能要放放先啦，因为其实真系嗰个挑战系相当之大。
0: 系啊，都系搭翻大巴啦。
1: 冇错。咁其实亦都有一个好消息嘅，咁就前嗰两日啦，咁呢个消息公布嘅时候咧，咁亦都有唔少即系之前读大学咧，其他城市嘅嗰啲同学咧就话：哎呀，你哋就好啦，即系系第二批咧，就系试点推广嘅城市啊，咁样。
0: 哦，即系北方啲城市嘅同学。
1: 系啊，即系我哋未可以啊，咁样。
0: 好羡慕系嘛？
1: 系啊，咁但系咧。 就亦都有一个好消息咧，就系喺出年嘅第一季度啊，或者系即系再早啲嘅时间添，咁啊可以推广到咧全省21个地市嘅，亦即系讲广东其他城市嘅朋友仔咧，咁啊稍后时间亦都会有机会咧，就即系会受到呢个政策嘅一个惠及啦，咁啊可以即系都将车去揸落去香港啊。
0: 嗯，系啊，咁啊我哋再讲翻啦，就系啱先讲到噶啦，交通安全意识吓，咁啊。特别提醒下香港道路交通规则驾驶习惯同我哋内地存在较大差异下，广东私家车嘅车主同驾驶人喺揸车开去香港之前呢，係要提前熟悉了解香港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提升交通安全意识，文明驾驶，安全行车啊。
1: 冇错，咁我之前呢亦都睇过係一啲已经尝试咗啦，就係粤车南下嘅一啲广东嘅车主啦，佢嗰个感受啊。咁其中有一个车主嘅感受呢，我觉得係几得意嘅，就係话香港嘅嗰啲驾驶人士嗰、开车啦吓，係会踩住嗰个最高限速去嘅。即係好似话嗰条路。
0: 唔系嘅咩？唔系嘅咩？
1: 限速60。嗱、即係会喺道路上边呢少见一啲嘅蜗牛啊，
0: 系啊，就系、是、咯，咁唔系嘅咩？佢
1: 嗱，应该系咪？系咪应该咁样？
0: 系咪应该系咁啊？
1: 系啊，咁但系即系我相信大家喺即系道路上边行驶咧，即系或多或少啊，咁啊都会有一啲嘅即系感受嘅，即系对于话呢一个嘅行车嘅速度啊，
0: 系咯，
1: 即系都会啊，即系点解？诶，呢条路限速80，佢开住40，佢
0: 系咯，
1: 佢占住条线嘅，
0: 系咯，佢可以咁开嘅咩？
1: 系啊，即系会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啦。咁所以都系嗰句咧，就系话呢一个嘅。或者讲啦，就系即系除咗话呢个交通嘅规则会有唔同之外啦，其实仲有一啲嘅即系行车嘅素养咧，都会有唔同嘅地方噶。
0: 系啊，
1: 咁或者系即系两地嘅嗰、那个对于呢个道路呢、這个公共嘅资源啦，使用嘅嗰、那个意识亦都系会有唔一样嘅地方嘅。
0: 嗯，仲有一点温馨提示咧，就系我哋内地揸车入去吓，去香港之前咧，一定要预留充分嘅行车时间，咁要安排好你嘅行程啦。仲有咧，就系经过港珠澳大桥粤港口岸通关嗰阵咧，一定要遵守内地及香港出入境嘅法律法规，要配合口岸嘅执法人员做好查验监管，千祈唔好利用私家车去实施或者参与走私、携带违禁品、组织非法运营、超规定范围行驶等等嘅违法违规活动吓。
1: 咁另外亦都提醒啦，如果准备申请嘅朋友仔啦，就要有一样嘢要留多少少嘅，就系呢个停车费啦，你要准备多啲。
0: 系香港嘅停车费真系贵噶，
1: 系呢样嘢即系可能同我哋嘅认识有少少嘅一个出入啊吓，咁亦都提醒停车费嘅一个即系预算嘅预留要多一啲啊。
0: 嗯，系啊，再次提醒大家吓，如果广东嘅私家车车主或者系驾驶人啊，揸车临时入去或者系出离境即系香港嘅时候咧，发生违法违规行为，除咗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之外咧，仲将会作出限制，不予通过其后。后续嘅新增嘅相关审核同埋备案业务㗎吓。
1: 嗯，即係有可能呢就以后唔可以再去啦。
0: 我哋讲嘅留案底啊。嗯，大家真係要注意。嗯，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編辑刘燕，編审徐冠浩，节目监审朱佳发。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东南风两级。喺呢度亦都提醒下大家。龙舟水期间降雨频繁，各位需要注意及时留意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出门嘅时候记得顺手带翻把遮啊！即日起到11月15号，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会喺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的制图技艺以及文官俑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了解一下。 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九零一交通消息。

0: 好啦，时间嚟到9:02，同大家刷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向系慢紧嘅，龙舟路新明路口双向。士板路段往伦教方向呢都是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呢相对比较立落嘅。咁配合施工嘅需要啦，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分阶段围蔽半幅车道啊，剩低嘅车道呢调整为双向两车道，咁过往嘅车辆呢请留意现场嘅指引通行嘅，咁工期呢是去到月底嘅。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新闻日日如是，
3: 观点总有不同。
2: 神不公谈世界，
4: 他有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边分享了一张他的父亲长期使用的微信斗掌，阿盖是一幅自绝的儿童画，出住他小学二年级时候的兔娃，当时他画完之后就亲手送给了父亲，之后十多年这张画始终未曾更换，静静地停留在父亲的微信斗掌上边。他这张贴迅速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讲述住家长辈同样固守多年的斗掌故事，有母亲将细路仔细个的时候随手画的简笔画设为斗掌，每处添加新联系人，总是会带着笑意这样介绍，这个是我的细路细个的时候画的，有父亲十年如一日使用一张裸照片，照片里边佢抱住尚在襁褓的细路，屋企人多处替儿更换，佢总是笑住咁样执意保留。个表面你睇呢个是一个关于微信斗掌的网络故事，之但系往深一层意思去睇，呢个背后暗藏住数住世代下边一种独特的代际情感表达方式。点解一张自绝的儿童画能够被父母当作系数住身份的标识，一用就十几年呢？睇下到微信斗掌已经唔单止系个人形象嘅展示，更加成为一种情感纽带存在。佢将亲主之间嘅一层隐蔽而牢固嘅情感联结，深深咁样刻喺虚拟世界嘅皮肤上边。父母们不擅长华丽嘅词语去告白，他们用这样一种肯定的近乎固执的方式，将生命里面最幼弱最珍惜的部分放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表达因为他的笨拙而真实，因为他的执着而动人。对于主女来说，这一份不变带来的是一种巨大的情感抚慰。我们看到一张画纸，一封信，这些在功利世界里面微不足道的所谓无用之物，却被长辈们郑重地赋予价值，视于珍宝。这个并非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这些作品在艺术或者世俗意义上有几咁了不起，而是因为他们是细路仔生命历程的鲜活切片，是爱动依依不舍的实体化证明，他们守护着这些物件的表象，实则是在守护一个家庭共通的情感基因。人们又此感叹，长辈表达爱的方式往往

0: 朴素而恒久。佢哋将细路仔不经意嘅小作品或者瞬间视为珍宝，长久咁样展示喺数住生活嘅显要位置，一用就系十几年。呢份不张扬嘅珍惜，将细水长流嘅牵挂无声咁样浸润喺日上嘅每一个角落。远离最深嘅偏爱，并不依赖于宏大嘅谚语，佢就隐藏喺一啲被反复点击、长久展示嘅方寸图像里边。你童年一个不经意嘅举动，已被佢哋静静鸡受藏成一生嘅习惯。无需太过多谚语，爱意早已经透过你啲静默嘅斗掌，悄然弥漫，绵延不绝。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胜，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4: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5: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9:13啊，开始我哋嘅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啊！嗱，睇下咧呢个时间啊，吓，睇下日期咧，已经系去到6月11日噶咯，嗬！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准备咧又到呢个端午节啊，亦都准备咧，亦都嚟到我哋嘅呢个周日6月14日，准备要到啦吓，仲有3日嘅时间吓。咁点解要提到6月14号呢？因为呢顺德德甲嘅半决赛啊，就要喺呢个德胜体育中心嘅足球场打响啊，就喺星期日6月14日啊，两场嘅强强嘅对话，可以讲系从下午嘅4点一直打到晚上嘅10点半啊，由朝打到晚啊。咁究竟呢边个可以杀入呢个决赛呢？咁今日呢我哋就讲讲呢个赛程啦，同埋看点嘅啊。好啦，咁先睇第一场啊，第一场嘅话呢係下午嘅4点钟嘅，係北教嘅德尔玛队对阵陈川嘅新宁队啊。咁呢两队呢之前係有过交手嘅啊，就喺冠军赛嘅第六轮啦，北教主场係2-3係惜败俾呢个陈川嘅。嗱，咁呢一次呢嚟到半决赛啊，再次碰面啦。北教呢肯定係储咗一个好大嘅招呢要复仇㗎。咁陈川嘅话呢就係、是、要全力咁样去保卫呢个胜利嘅果实啦。嗱，球员方面啊，北教嘅钟容轩呢係入咗5个波嘅啊，位列呢个射手榜嘅前3啊。陈川嘅李俊卿呢6个波嘅射手榜嘅第2下位列，咁边个可以更胜一筹呢？我哋去到星期日嘅下午嘅4点就可以见分晓啦。好啦，咁第二场呢係嚟到晚上嘅8点半下，都係同一日嘅，咁係洛松嘅德食队啦对阵大梁嘅龙商行队下。嗱，洛松呢係呢个积分榜嘅榜首嚟嘅下，攻防均衡，夺冠头号热门下。好多朋友应该睇过都了解啦下，陈呢个洛松队嘅话呢非常之劲啊。嗱，大梁队嘅话咧，虽然吓你睇佢排名系排第4嘅，咁但系咧佢哋咧系全个联赛入波入得最多嘅一个嘅球队嚟嘅吓，总共系入咗21个波啊，火力系可以讲系无人能挡啊！射手榜第一嘅呢、这个洛松嘅梁志信咧系入咗7个波啦，咁系对阵呢个射手榜第二嘅大梁嘅李廷伟吓，系入咗6个波嘅吓，咁呢个咧唔单止系球队嘅一个较量吓，更加系王牌射手嘅正面硬刚嚟噶。嗱，晚上嘅呢一场比赛嘅话呢，现场嘅呢个福利亦都系拉满嘅吓。开场嘅话就有顺德街舞少年啊，非常之酷嘅一个表演啦。中场嘅话呢，有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嘅啦啦队啦，去为我哋嘅球队为球员去打气啊。咁呢仲会有歌手啦去演唱德甲嘅主题曲冲招对啦，咁抽奖啊、互动啊、现场咧都会好多吓，惊喜不断嘅。咁另外嘅话咧，仲有一个惊喜吓，就系现场咧 U12 小世界杯啊，近排好多朋友应该留意到噶啦，7战全胜嘅，我哋顺德嘅麦子葵啊，亦都会现身嘅吓，亦都会现身。咁希望咧大家去期待一下吓，去睇一下我哋呢个足球小将嘅英姿啊！系啦，咁票价嘅话呢系几多呢？嗱，都系依然系9.9元嘅吓，非常之抵吓。晚上嘅嗰一场呢已经系开咗票㗎啦。咁大家呢可以微信搜索看个比赛吓，看个比赛嘅呢个小程序就可以去选择去购票嘅。咁下午嘅嗰一场呢系咪都系售票呢？咁建议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官方嘅通知吓，暂时系仲未知嘅，咁可以留意一下呢个官方嘅通知吓。跟住呢关键嘅系乜嘢啊？关键嘅系各位睇完波之后一定要保留我哋嘅票根，因为呢凭票根嘅话仲可以喺指定嘅一个楼盘啦享受购房总价1%嘅额外嘅一个优惠吓。嗱，有效期呢就系呢个观赛后嘅1个月之内啊，哇！配合呢个咁正嘅一个话题咧，播翻一首非常之劲嘅歌先啦。 嗱，大家记住啦吓，六月十四号吓喺德胜体育中心两场嘅半决赛，从日头一直延到去夜晚吓。你支持边支球队咧？欢迎大家喺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里面可以留言吓，预测下个我哋嘅呢个比分嘅。咁我哋周日球场见啦。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端假期临近，龙舟嘅鼓点同人们嘅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住空调嘅你，听到呢啲声音会諗到啲乜嘢呢？点解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嘅关注焦点都系广东呢？第一，广东嘅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嚟睇，经济发达嘅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嘅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嚟讲，因为输俾边个都唔好输俾隔离村，呢种竞技嘅原念是十分引人入胜嘅。第二，呢个是一场文旅同商业嘅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嘅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嘅高热度。呢个并唔系近年先有噶，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哋嘅龙舟赛啦。呢个正系商业嘅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唔单止系一场群众性嘅传统体育活动，佢背后所展现出嚟嘅优秀嘅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先至系核心所在。我哋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系好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哋端午节嘅重头戏呢？嚟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咗一系列嘅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日喺勒楼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嚟到勒楼龙眼，现场仲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嘅学子家长祈福游玩，仲有勒楼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嘅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仲有容桂龙涌口6月20日龙舟宴嘅个人订购模式，以及6月21日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嘅龙舟晚宴呢，都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7: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9: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0: 系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吓。嗱，头先咧就倾完啦，我哋星期日咧可以大家吓约埋一齐啦，屋企人啦、朋友啦，去到呢个德胜体育中心咧去睇我哋嘅呢个德甲嘅半决赛啊，总共系有2场嘅吓，下昼同埋夜晚嘅。嗱，咁睇完呢个赛事之后咧，其实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到下个星期五咧，就到呢个端午假期啦。嗱，端午节嘅话咧，好多朋友会做啲乜嘢，会食啲乜嘢咧？ 做嘅嘢，我相信应该都会去睇下龙舟，系嘛，爬下龙艇咁样嘅吓。跟住咧食嘅话咧，好多朋友应该离唔开嘅就系咩咧？食粽系嘛。咁咧，但系咧每一年食嘅粽咧，唔知道你系喺屋企自己去包啊，定系咧每一年都会食嗰啲超市或者外面买嘅嗰啲流水线嘅一啲粽咧吓。年年都食呢啲嘅话呢，大家食起身会唔会觉得啊有啲腻啊有啲厌啊咁样啊。有啲朋友呢亦都会系自己喺屋企去包粽嘅啊，老一辈嘅话，好似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呢，阿嫲呢都会

厂货嚟嘅吓，大家食就知道噶啦吓。每一只种咧都系用新鲜嘅种叶啦、阴肉咧纯手工咁样去包裹嘅，咁样嘅话咧就可以锁住最地道嘅呢一种嘅风味啊。咁咧跟住包完之后咧会进行呢个真空嘅一个包装啦。咁如果大家买到翻去嘅话，常温其实都可以放一个星期左右嘅。咁放喺雪柜嘅冷藏嘅话咧，咁可以放得更加耐啊。呢啲手工种嘅话咧，自己食系 OK 吓。送俾我哋嘅亲朋好友咧，都系非常之有心意啦，又有特色嘅吓。嗱，今日咧就为大家推荐三款嘅呢个手工种。第一款嘅话呢就是呢个吉祥种组合啊，有五隻嘅呢个鲜肉种啦，再加五个嘅碱水种啊，亦都叫呢个灰水种嘅。咁鲜肉种嘅用嘅系呢个大块鲜切嘅呢个五花肉啦，咁系老制入味啊，咸香多汁唔柴口嘅。咁呢个灰水种嘅话呢，沿用系传统嘅草木灰水去古法啦，咁种身嘅话呢系金黄嘅透亮嘅啊，搣开之后呢系自带呢个草木香嘅，咁即系我哋平时食嘅嗰啲碱水种咁样哈。呢、這个糯米呢非常 Q 弹啊，可以拉丝嘅哈。可以点样食法呢？可以沾一啲白糖啦，或者蜂蜜啦。咁我哋细个嘅时候呢就会放啲豉油啦。咁样食起身呢话真係好正㗎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嘅呢个口味啊去选择呢个食法啦。咁第二款嘅话呢就係、是、呢个纯鲜肉种啦，咁一份里面呢係有十隻嘅，每隻种呢里面都係吸饱咗呢个秘制嘅卤汁嘅糯米啦，同埋大块嘅猪肉啊，非常之软糯绵密啊，肥而不腻㗎啊。好啦，咁第三款呢亦都係我最想推荐俾大家嘅啊，就係、是、呢个甲流肉种啊，一包里面呢亦都係有十隻㗎，十隻装嘅。咁下面呢重点讲讲呢个甲流肉种啊，佢呢係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嚟㗎啊。咁喺茂名啦、湛江一带呢係特有嘅一个传统嘅美食，喺外地嘅话就比较难买得到啦啊。咁佢嘅特别之处喺边度呢？佢嘅特别之处咧，在于呢个糯米里面吓，系拌入咗呢个炒香咗嘅甲流叶啦。咁甲流咧系一种胡椒科嘅一个植物嚟嘅吓，佢嘅叶片咧系自带浓郁嘅呢个草本嘅清香，切碎咗之后咧，再用呢个油啦同埋绞头啊去炒一下，炒到佢墨绿色咁样，再拌入呢个糯米里面吓，煮熟咗之后咧，呢、這个种叶系呈暗绿色嘅，搣开呢个种叶之后，哇，犀利啊！一股好独特嘅山野嘅清香咧，扑鼻香你都流晒口水嗰一种吓，咁食起身又系乜嘢感觉咧吓？呢、這个糯米咧。非常之软糯啦、绵密啦、唔松散吓，咁跟住再伴随住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啊！呢、這个甲流嘅清香完美咁样去中和咗肉嘅呢个油腻吓，咸甜适中，鲜香唔离啊！食完咧个嘴巴仲会有淡淡嘅一个回甘嘅吓，嗱好多外地嘅朋友咧，第一次食呢种种咧，都觉得非常之惊艳嘅吓。食完之后呢就话哇，原来种都可以有咁样嘅一个味道啊。而且呢甲流叶呢係有温中散寒啦、驱风利湿嘅一个作用啊，可以呢中和返糯米嘅呢个湿热，所以呢食咗之后呢就唔会话胀气啦，同埋呢个肠胃敏感嘅人士亦都可以放心咁样去食佢啊。价钱方面点样呢？有朋友问到啦，我哋嘅呢个吉祥种组合嘅话呢，即係我哋有五隻嘅呢个鲜肉种啦，再加五隻嘅呢个碱水种嘅呢个组合嘅话呢，係$78吓，就有十隻啦。咁鲜肉种嘅呢个组合呢，十隻装嘅话呢係88嘅吓。咁呢个甲流肉种嘅话，十隻装嘅係$98嘅吓，即係可以讲係三位数都唔使啦。其实呢，你平时出去买呢，框埋啊一隻好食嘅纯手工去包嘅呢啲肉种嘅话呢，框埋都係超过$10十几蚊一隻㗎啦，係咪？咁我哋今日嘅话呢，俾到大家嘅都係我哋嘅听众嘅呢个优惠价嚟嘅吓。咁点样买呢？我哋可以打开微信吓，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个心，伴系陪伴个伴吓，然后呢可以搜

搅索呢个鲜肉种，跟住就会弹出嚟我哋化州嘅呢个手工种嘅吓，咁大家可以直接落单。如果咧你系朝头早吓，即系我哋而家听完之后落单嘅话咧，我哋今日就可以发货啦吓。咁端午之前咧就可以永永的收到啦吓。系啦，所以咧嗱，端午食粽嘅话咧，我哋今年系要食咩啊？要食啲有特色嘅系嘛？化州嘅呢个甲流粽，错过嘅话就要等一年啦，各位吓，所以咧揸紧时间落单啦吓。

系啦，咁睇到呢个评论区咧，都有好多老友咧系过嚟打卡嘅吓，咁有顺德李生啦，大家早晨啊，早晨好啊，佢话大家吓，跟住咧就有雨后阳光啦，打卡打卡，莫忘我啦吓，莫忘我啦，跟住呢个官窑平平啦，豪猪啦，下诶呢个蓝天啦。大家咧都过嚟打卡吓，每日嘅一个必备嘅一个动作吓。咁大家咧都可以喺留言区去讲讲吓。往年嘅话咧，我哋食嘅呢个端午粽系边度嘅？系买嘅定系自己做嘅？系点样嘅？系甜啦定系咸嘅吓？咁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嘅。有相嘅话咧最好吓，可以上传张相吓，等大家去睇睇。

0: 你的每一个文明沿海。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晒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2: 夏天到了，黎智雄了，有没有想过浸一壶属于自己的时令果酒呢？本草纲目入面写得清清楚楚，为米酒入药用。浸果酒呢，基酒不可以随便揀的。内行的人呢，就认准纯粮酿造的红荔浸泡专用酒了。皆因它是以大米为主料，酒体纯正，米香清雅，纯和甘滑，不抢水果的香，只是衬出水果的鲜。咁我哋浸水果酒又点样揀度数呢？嗱，记住一句说话就够啦。水分多嘅水果呢就配30度嘅酒，水分少嘅水果呢就配40度嘅红米酒作为基酒。比如话依家嘅荔枝正当季，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用红荔30度嘅米酒嚟浸，个零月就饮得啦，清甜爽口，一年之内饮晒就啱啱好。咁如果你话我想啲酒体更加稳定、更加醇厚咧，咁你就拣40度嘅红荔红米酒嚟浸，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做法喺呢度教埋你啦，六步搞掂。第一就系拣啲果皮鲜红、冇酸冇烂嘅熟咗嘅荔枝。第二就系剥啦，剥壳去核，手要洗干净，而且要用酒嚟消消毒。第三个玻璃罐咧要用酒嚟消杀，冇水冇油就系最好嘅状态啦。第四就系装。一层荔枝肉，一层冰糖，叠到七分满啊，就嚟到第五步啦。慢慢倒入红荔浸泡酒，冚过晒啲果肉，密封，再做埋第六步就搞掂啦。放喺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个零月就可以饮啦。咁嚟到顺心伴，梗係有优惠啦。红荔30度 2.5 升，即係5斤装嘅浸泡酒呢，原价72元。顺心伴粉丝直接5字头攞低59元。红荔30度5升装，即係10斤嘅浸泡酒，原价138元。依家顺心伴优惠价只要116元咋。5斤装嘅樽係窄口嘅，10斤装嘅樽係阔口嘅。想要嘅即刻喺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索浸泡酒，呢、这个夏天唔单止荔枝熟啊，水果品类都丰富起身，水果酒亦都可以慢慢安排啦。顺心伴陪你过啱啱好嘅日子，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8: 系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呢个节目嘅时间啦。咁头先都讲到啦，即系我哋星期六日啊，今个星期日嘅话就会有安排啦，可以去睇下我哋德甲嘅半决赛啦。咁再到下个星期五啊，就嚟到呢个端午节噶啦吓。咁端午节嘅话，大家又会去边度玩呢？吓？我哋呢俾大家会更加心急啦，帮大家安排好晒啊，啲节目啊推荐好晒啊，咁大家放假嘅时候呢就可以安心咁样去到呢个地方去玩就 OK 㗎啦。嗱，今年嘅呢个过节啊，今年呢个端午节日嘅话呢係6月19号到21号啦，咁喺我哋佛山地铁3号线呢係有一件大事要搞下㗎。咁呢係有三个嘅站点呢係会点样啊，係会同步开呢个市集啊，主题呢係叫做德食榜啦、顺心伴啦。嗱，讲白啲呢就係将呢个美食文创啦、手信摊位等等呢啲直接去搬入到呢个地铁站里面啦。等你呢即係坐地铁嘅时候呢就可以顺便去逛吃逛吃啊。系啦，咁亦都同大家去介绍一下呢三个嘅黄金站点啦。咁分别有欢乐海岸啦，欢乐海岸站，欢乐海岸站就喺我哋 华侨城嘅呢个欢乐海岸嘅呢个正常盖啦，5A 景区再加网红打卡地啊，年轻人啦、家庭嘅客群啦，都系扎堆去到嗰度嘅吓。五一假期咧，欢乐海岸站咧系呢个单站嘅客流去到25万以上啊。端午咧只会多就唔会少嘅吓，咁行完市集咧，大家仲可以去到呢个景区里面去玩一下吓，保证咧成日啦，你都唔会玩重复嘅嘢啊。好啦，咁第二个站点咧系呢个大良嘅中楼站啦，喺华盖路嘅步行街啊、金榜美食街、西山庙啊，全部都喺呢度附近嘅。咁啊，顺德美食文化嘅一个核心区啊，就喺嗰度啦吓。本地嘅街坊咧，再加埋呢个吃货游客咧，可以讲系客流源源不断嘅吓。咁啊，大良中楼公园咧喺五一嘅客流咧系去到48万以上嘅。咁啊，端午呢个数字咧。就会更加恐怖啦吓，想食双皮奶嘅、牛乳嘅、鱼饼嘅吓，出站就系噶啦。好啦，嚟到呢个叠教站啦吓，叠教站咧系呢个龙船漂移嘅发源地啊。端午期间咧，叠教嘅龙舟赛咧，每年都系全网刷屏。

0: 嘅吓，咁啊广佛游客咧都会蜂拥而至去到嗰度去打卡嘅吓，咁啊睇完龙舟咧，行完呢个市集咧，现场嘅人气咧仲会非常之爆满，非常之拉满嘅吓，咁你可以再行下周边啦，去玩下啦，一日嘅时间咧就咁样就过咗啦吓。系啦，咁呢一次嘅市集咧都非常之唔简单嘅，有好多佛山嘅老字号啊，顺德嘅老字号啊，都系确认咗进驻嘅吓。咁有食品手信啦、休闲零食啦、饮品茶卡啦等等几十个嘅摊位吓，足够你去行翻一两个钟噶啦吓。而且咧摊位咧系统一布置嘅吓，咁你行过去嘅话一寨都系嘅吓，咁各位唔需要担心话搵唔到啊咁样吓，卖嘢咧卖嘅嘢咧都。都是非常之新鲜啦，同埋有保障嘅吓，保证咧大家可以买得放心吓，食嘅话都可以食得放心嘅吓。系啦，咁端午三日嘅话咧，如果你唔想去景区去人逼人嘅话咧，可以坐地铁嚟到呢三个站啦，吹住冷气啊，行住呢个市集，买啲手信啊，食下啲小食，仲可以顺路打卡呢个龙舟菜啊，一家大细咧都非常之开心嘅吓。嗱，咁重点咧要提醒一下嘅，时间咧就只有三日，6月19号到21号吓。站点咧就喺佛山地铁三号线嘅呢个欢乐海岸站啦、大良中楼站啦，仲有呢个叠教站啦，直接坐地铁可以到站嘅吓，出闸咧就可以睇到嘅吓，唔需要提前去报名，咁啊带上屋企人啦，直接过去就 OK 噶啦吓，系啦，咁呢个端午嘅地铁市集咧就先介绍到呢度啦吓，咁我哋稍后咧会去下呢个广告客户嘅声音啦，我哋稍后嘅时间都会邀请我哋德甲好房贵嘅合作企业啊保利项目嘅负责人，同埋大家咧去倾一下买楼嘅一啲事嘅吓，我哋唔好行。开等阵翻嚟继续啊！
1: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4，
1: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3: 呢边打马啦
4: ！Go！
5: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6: 仲可以。
5: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房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7: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8: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我要我要，
12: 算我一个。
13: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6: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7: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8: 微信支付收款，
19: 支付宝赞赏10万元。
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0: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紧。

0: 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继续翻嚟啊！系啦，嗱，各位听众咧，头先咧就倾完我哋嘅呢个端午嘅有咩节目啊，可以去到呢个地铁市集去去行下啦，去玩下啦，去食下啦吓。嗱，接落嚟咧，我哋再倾一个就关于好多家庭都有关嘅一啲大事啊，就系买楼吓。嗱，最近咧。德甲好房季活动嘅热度非常之高啦，就凭住一张嘅9.9元嘅呢个赛事嘅门票，就可以喺指定嘅楼盘咧去享受一啲额外嘅购房嘅优惠吓。咁效果方面到底系点样呢？嗱，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咗保利顺德区域嘅项目经理阿黄经理嚟到咧同大家去倾下偈嘅吓。嗱，欢迎黄经理先，可以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大家好，我是保利发展的黄振宇。
1: 系啦，阿黄经理吓，嗱咁样嘅吓，我哋而家咧就呢个德甲嘅好房季啦，咁啊正企咧系联动推出咗顺德嘅呢个活动吓，咁啊贵公司嘅话咧第一时间系参与到里面啦吓，参与到呢个好房季嘅活动里面吓，咁啊以往嘅呢个常规嘅房产促销活动吓，同我哋嘅好房季相比嘅话咧，你觉得本次嘅活动嘅呢个亮点吓，同埋最吸引你哋嘅地方咧喺边度咧？
2: 那本次政企联合打造这个顺德好房季，它和常规的房企单独促销区别极大。最大的亮点呢是政府牵头背书，购房权益正规有保障。那我们现场呢也会签署购房优惠承诺书，让利透明靠谱，同时创新融合体育赛事与购房的一个福利，凭赛事的一个票根可抵扣我们的一个房款。打破传统买房的一个模式，最吸引人的是政策、政府、房企、民生三方联动，给到购房者实打实的安心与优惠，置业安全感大幅提升。
1: 嗯，咁嗱，我哋今次嘅呢个好房季嘅期间啊，我哋保利咧系重点推出咗边啲嘅一啲优质嘅楼盘啦，同埋特色嘅房源啊，俾我哋广大嘅呢个市民咧吓，可唔可以简单咁样去介绍下项目嘅一啲核心嘅优势啦，同埋区位配套啦，仲有产品嘅特色咧？
2: 本次活动呢，我们顺德片区主推保利岭南真悦、保利君悦府、保利德胜天汇、保利江曼四大优质楼盘。那其中呢，保利岭南真悦坐落于北滘新城。紧挨华师附学校，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119方到180方改善户型，居住舒适度高。保利君悦府坐落于北滘新城，家门口呢就是地铁站点，7个站呢可以直达广州南，项目可以正望高尔夫球场，主打121方到240方改善户型。目前别墅及大平层呢全线交付，即买即享受。那保利德胜天汇呢是坐落于我们大梁德胜新城的一个中轴，紧挨顺风山、桂畔海公园，属于保利天系产品，现正热销131方到260方改善江景大四房，全新的5栋真美样板房呢也在我们的6月绽放。保利粤江台江曼呢是坐落于我们东平河德牌，享一线江景，属于度假式园林，项目周边汇聚名校、三甲医院以及大型的商超，交通便捷，主推111方到275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高使用率，以好房子六为标准打造，实现归家即度假的品质生活。
1: 嗯，即系4个项目系嘛，总共系有4个项目吓，咁啊4个项目都喺吓、啊，对吧？
2: 啊，
1: 都系100个方以上啦，跟住都可以听到吓，都系紧邻一啲学校啦、地铁站点啦，系嘛，咁啊有三甲医院啦、大型嘅商超等等吓，交通啊都系非常之便捷嘅吓，咁啊相信咧嗱咁好嘅一啲项目嘅话，我相信应该都会有好多嘅市民系嘛，会过到嚟去了解啊、去咨询等等嘅吓，咁啊活动推出咗之后咧，其实参与嘅呢个楼盘嘅客流以及系呢个交易额方面系点样咧，可唔可以讲？
2: 那好房记这活动启动之后呢，各项目的一个来访咨询客流呢稳步上涨，那市民看房的话，它的一个积极性也明显的提高。那在活动期间，保利顺德区域总成交四套房源，整体成交金额呢达到1200万元，市场的一个成交呈现稳步回暖的一个趋势。
1: 嗯，咁即係其实我哋今次嘅好房季嘅活动呢，亦都係即係对于我哋顺德楼市嘅一个信心嘅提振啊，亦都係激活我哋市场嘅一个活力啊。咁喺其实呢方面嘅话呢，会起到啲点样嘅一个作用，可以令到我哋嘅呢个消费者可以去放心咁样去购买呢？
2: 那本次好房季呢，有效地打破了这个市场观望情绪，政企携手释放正向的一个置业信号。一方面以真实优惠让利降低购房门槛，盘活购房优惠需求；另一方面，标杆房企带头诚信让利，坚守房源品质，重塑市场的一个口碑，有效提振了我们顺德楼市的整体信心，充分激活了区域房产的一个市场的活力。
1: 嗯，哇，非常之劲啊！咁啊，结合呢个好房季啊，其实我哋保利咧，今后都会唔会话继续会陆续咁样推出一啲即系相关嘅专属嘅优惠啊，同埋专属嘅一啲福利啊，或者甚至系一啲购房嘅一啲政策咁样咧？
2: 后续我们保利顺德区域会紧跟市场节奏，持续落地专属购房福利，会不定期推出房源的一个特惠、置业补贴、家电、家装礼包等专属优惠，同步适配市场的一个购房政策，以央企诚意回馈顺德购房者，带来更多高性价比的一个置业选择。
1: 嗯，好嘅，非常感谢王经理啊，今日带嚟嘅一个分享啦。咁、其实咧，嗱，听完之后咧，俾我最直观嘅一个感受就系点样啊？政府去搭台啊，企业去让利，然后咧市民去受益啊。一张9.9元嘅一个德甲嘅门票咧，既能够可以睇一场啊热血沸腾嘅比赛啦，吓、甚至系接落嚟嘅一个半决赛啦，吓、仲可以咧喺买楼嘅时候咧，即系真金白银咁样去悭翻一笔噶，咁样。咁嘅好事嘅话咧，即系确实平时真系唔系好多见啦，所以咧嗱，有需要嘅我哋各位嘅听众朋友咧，马上去了解一下，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买到心仪嘅。
2: 拜
1: 拜，好，拜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正。
3: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东南风两级。喺呢度亦都提醒下大家，龙舟水期间降雨频繁，各位需要注意及时留意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出门嘅时候记得顺手带翻把遮啊！即日起到11月15号，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会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的制图技艺以及文官俑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6: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早
7: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FM 90.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十点十四分。
2: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叫 Jason， 只向我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3: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4: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2: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3: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4: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1: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5: 顺心伴，招招精选，
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

0: 宇潮明 Plus 等配件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听901真是真。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靶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9: K.O. 爸，吃饭了。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

0: 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2: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e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3: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东南风两级。喺呢度亦都提醒下大家，龙舟水期间降雨频繁，各位需要注意及时留意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出门嘅时候记得顺手带翻把遮啊！即日起到11月15号，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会喺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咗唐三彩嘅制图技艺以及文官俑嘅发展脉络。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去了解一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交通消息，好啦，嚟到11点啊，一齐睇睇路面情况。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蓝石方向现时有布慢，桂华路创产对开往石湾方向现时都有布慢嘅。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现时比较咪摩嘅。转过嚟睇睇高速方面啊，怡广高速狮岭路段往三水方向现时比较缓慢。港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现时都唔得好走啊！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嘅，咁啊提提你啦，落松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芦洲村道口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三六路，工期到明年2月份。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我哋稍后再见。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8: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街劲旅中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参。

0: 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同市民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听901真系得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全部的。
3: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2026寻味顺德好味到阵，6月13日马江酒家祝顺宴开席啦！鲜甜联想盛宴，现场歌舞表演，宠粉抽奖，报名仲送马江桃园鸡仔饼伴酒礼，快啲嚟马江酒家或私信寻味顺德预订啦！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佛山大道张柴隧道往蓝石方向现时比较缓慢。桂华路创产对开往石湾方向现时多咪摩嘅。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现时有缓慢嘅。喺啲高速方面，怡港高速狮岭路段往三水方向现时比较缓慢。港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以及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比较缓慢嘅。咁就提提你啦，大良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霞南路段双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按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8月份。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3: 2、1，茄子。
1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听九零一，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0: 海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2026寻味顺德好味到阵，6月13号马江酒家祝顺宴开席啦！鲜甜联想盛宴，现场歌舞表演，宠粉抽奖，报名赠送马江桃园鸡仔饼伴酒礼，快啲嚟马江酒家或私信寻味顺德预订啦！
0: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各位，上次我讲到明朝嘅朱厚照，亦就话正德皇帝啊，喺西苑嗰处咧就起咗间炮房噃。咁到底呢间炮房佢系要嚟做乜嘢嘅呢？炮就系龙虎炮个炮，房就系房间嗰个房。关于炮房的用途呢，实质上是有两种的见解的。第一种就认为是治理朝政的政治中心和军事的总部。而另一种呢，就认为是正德皇帝的一个享乐场所。那先前讲到的正德皇帝，我估计肯定就不是拿来研究军事政务的，绝对是拿来玩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啊，明朝啊，在历代之中，皇家养的野兽呢是最鼎盛的一个朝代，乜都养的，老虎、大笨象、狮子和豹，皇家都养。那时呢，京城里面啊，就设有虎城、象房、豹房、白鸽房、鹿场、鹰房等等好多饲养动物的场所。而正德皇帝啊，他只是在西苑的树就起了间炮房啫。嗱，而家北京那边啊，有些地方仍然有叫做炮房噶噃。咁但系呢个就唔系话武英宗的时候整的炮房。咁但系有些人认为，而家东华门外边个布防胡同呢，先是当年武宗日夜吟乐的场所，只不过是时间久远，炮房的音呢就变为了布房了。反正对于炮房这件事呢，就众说纷纭，哪个又有哪个的讲法，乜水乜水又有乜水的讲法，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有时间又有兴趣的，亦都不妨可以研究一下它。好了，闲话就讲到这里。昨日我讲到正德16年，武英宗朱厚照就驾崩，知但他又没有仔，所以将个皇位就让了给他的疏堂细佬，亦就说朱孝仲就继承了他的帝位。按照程朱理学的礼制，疏堂细佬入继就应该叫朱厚照做老豆，而叫他的亲生老豆做阿叔才是的。但是后来朱孝仲打算将自己的亲生老豆兴献王就尊称为王孝，嘿嘿，那就有得拗了。所以王孝呢，就是在位的皇帝对先王的称呼。他本身的生父就不是做皇帝的，是不是？实质上他的伯父才是皇帝来，亦就话朱厚照先系皇帝，唔知但系佢而家将自己嘅亲生老豆叫做王孝喎，所以嗰啲大臣啊，梗系唔肯过佢啦，岂有此理，直头系乱嚟嘅。于是啊，百几个大臣啊，日夜咁劝佢，叫佢唔好咁制啊，咁。至大方献夫同埋霍涛等几个大臣啊，就话继统不继治。支持朱厚仲咁样叫法，皇帝都话咗系咁啦，你班嘢劝我都冇用，如果你再劝嘅，即系反我，即刻拉你入监。嗱，佢真系咁样做噃，咁最终咧，嗰啲反对佢嘅人啊，冚唪唥就坐晒监，又或者讲啊离职待罪，即系撤咗佢官职，等待判刑啦。而方献夫就支持佢。所以就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国辅政。嗱，咁啊，为咗喺道德上嘅自圆其说，朱孝仲就下旨修订明伦大典， 汉报天下，用嚟证明兴中帝及合乎人伦。跟住方献夫就俾佢召入京城，亲自编写明伦大典呢份嘢。咁后嚟啊，佢喺城西就起咗一个赐书楼同埋阁老府，咁啊专门咧系敬藏呢一份明伦大典，咁啊以示隆重啊。咁啊，由于喺意大利嘅呢件案件里头，方献夫就得罪咗好多大臣。咁我先前讲到啦，个个都反对嘅，就系佢同霍涛话啱嘅啫。嗱，呢个就系牵扯到犯天条同埋犯众憎嘅问题啦。天条又犯咗，众憎又犯咗，咁啊死得啦。嗱，比如广东按察司签事龙大黏咧，就上奏弹劾方献夫同埋霍涛，咁力数佢哋有贩卖私盐、霸占市场、摧毁官衙、抢占同埋迁移寺院等财产呢啲嘅罪噃。咁又讲到话方献夫就强占紫阳书院，并且喺嗰处起屋。方献夫啊，梗系嗱嗱声为自己辩护啦。佢话早喺仁王寺改为紫阳书院之前啊，自己就已经住喺嗰处噶啦，并且咧嗰啲地系俾咗钱买嘅，买咗之后先喺嗰处起屋，同时啊仲买低咗属于仁王寺嘅嗰啲田。因此呢啲咪买卖呢都系合法嘅咁。嘿，除咗呢件案件之外仲有一单噃。咪有人弹劾方献夫啊将西禅寺嘅田产就据为己有。西禅寺呢系喺广州西门嘅外归峰，即系而家嘅康皇北路第四中学嗰处啊，又叫做归峰寺，当时香火好盛嘅。在一间大典的东面啊，就放了有六祖的铜像在树。那些人就弹劾他说将寺庙里面的东西冚唪唥就作走晒。嗱，方献夫原先呢在西樵山就搞了一间石泉书院的，咁先前我讲过啦。咁后尾呢就迁到西禅寺的树，又起了一间方公寺。咁起了一间方公寺之后，就被人指控他以扶圣教为名，毁坏寺院的佛像，并且霸田霸屋，行为就恶劣到极。甚至啊，在方献夫任吏部尚书的那年，个天啊突然间咧有粒卫星啫声下，即系嗰啲扫把声啫声下就飞过。咦，咁样一嚟咧，又有人禀俾皇帝听啦，话佢咩呢？话方献夫一掌管吏部之后，个天就啫咗粒咁嘅星出嚟，唔使问阿贵啦。足以证明方献夫呢个嘢系个扫把星嚟嘅。唉，咁啊，尽管皇帝啊对方献夫啊好重信，咁将弹劾佢嘅奏章啊全部驳回，而且啊边个弹劾方献夫呢，边个就要坐监。咁方献夫都算系得势啦吓。不过呢阵时嘅方献夫对于官场嘅争斗啊，已经深感厌倦同埋有啲惊啦。所以到咗收尾，方献夫三次上疏，向个皇帝就打报告退休，理由咧话自己身体唔好有病咁。喺嘉靖十三年，亦就话1534年嘅时候，就终于得到个皇帝嘅批准，好啦，你就退休啦咁。方献夫退休之后去咗边处住呢？就翻去西樵嘅官山。在西樵那边就住了10年，而且还是隐居的添。在得闲无事的时候就找些老友所谓名

自蓄余，即学之人啊聚下旧，饮下茶嚟啊饮下烧酒，咁大家切磋学问。咁心血来潮，又到广州嘅郭老府嗰处咧，去睇下啲藏书，欣赏下啲字画。反正晚年生活都仲算几惬意。到咗嘉靖23年嘅三月，亦就话1544年啦，方献夫同埋湛若水一齐就去到甘泉都，行到上去沙堤新整嘅江门钓台嗰处，一望条江，啊，江山万里啊，人海浮沉，世事如烟，你话点唔能够唔感慨一番呢？所以佢突然之间诗兴大发，一首诗就冲口而出：一台竹石江心起，风月先生钓且吟。此是江门旧衣薄，当时吩咐意何深。到咗六月初七嗰日，方献夫就去世啦，收尾就葬喺南海嘅金瓯堡大江。湛若水当时就写咗一份祭文，就是祭告西朝方公文。咁喺呢一篇文章里头呢，佢就以最华丽嘅词措去称赞方献夫。佢话：取上位如十戒，谢荣禄如脱骰，争大玉如鸠坟，保大同如护子，而公之阴德，足备于十骰。方献夫除了留下一部没几多个广州人读过的西朝遗稿之外，还留下了广州人非常熟悉的西朝大饼。他在任吏部尚书的时候，每日四更就要赶早朝的了，四更天这么早，所以有一天厨房佬煮早餐煮不切，他自己动手将鸡蛋扔到面粉的树整成一嚿，然之后就敲成一个大饼，咁拎住个大饼嗱嗱声走上朝咯。去到朝房嘅时候，揞个大饼出嚟，咦，香气扑鼻。咁嗰啲同僚就问佢：喂，到底系咩点心啊？咁方献夫咧一边咧将个饼就搣俾大家试下，咁一边随口就话：西朝大饼啊！嗱，咁广东嘅饮食界咧，从此就多咗项驰名嘅饼点啦。事实上西朝大饼是挺好吃的，我时不时叫西朝的老友记就拎个过来给我试一下的了，下次有的时候就请你吃了。好了，讲完西朝大饼之后，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先前讲到的赤书楼和郭老府是哪个地方来的了。这个地方啊，原先就叫做官禄巷，在清朝初期的时候，广州就被清军攻陷，那赤书楼和郭老府呢嗰阵时就被清军烧咗，喺一本叫做《公岩札记》里头讲到话咩？楼毁于火，苦金亦荒废，有人得其为尊，传书郭老府尊，福寿万年八只字。不过可惜嘅系，先至120年啫，咩赤书楼啊、官老阁啊，冚唪唥渣都冇。原先我讲到嗰个官禄巷呢，收尾就改为官禄路啊。官就做官嘅官，禄呢就係福禄寿嗰个禄啊。咁再后可能嫌佢俗气嗰头，干脆就将啲字呢就改咗下。官就唔係做官嘅官啦，就改为官赏嘅官。禄呢唔係福禄寿嗰个禄，而将佢改为五颜六色嗰个禄字啊。即係而家嘅广州嘅官禄路就喺嗰笪地方。咁先前我讲过，唐朝好宋朝好，有好多番鬼佬喺广州嗰处就起咗好多屋㗎。后嚟生意越嚟越难做，所以收尾佢哋啲屋呢又俾嗰啲新贵占咗去。喺而家嘅解放中路以西、人民中路以东嘅呢一拆角啊，出咗好多嘅新住户。呢啲新住户呢睇落去呢就好有派头嘅。既然出入好有派头咯，咁佢哋住嘅屋啊，梗系好高大上啦。但系喺佢哋嗰啲高楼大屋嘅周围啊，住嘅咧都系一啲身份卑微嘅人家。
咁呢啲人家平时嘅生活就真係好平凡。

0: 饭咯。咪得闲咧就三几个就聚喺铺头嗰处啊，扯下大鸡乸、八啊卦。诶，隔篱屋啊，尚书老爷琴日又请人食饭啦。诶，街尾嗰个状元公啊，听日又嫁女啦。咁咪除咗噏呢啲嘢之外咧，生活就基本上冇乜点变化。嗱，呢啲就系广州嘅平民生活。其实而家咧好多地方都系咁嘅。八啊呢样啊，讲啊呢样啊，咁样啊，边个生个孙啊？嗰日点就系呢啲嘢啦。谂下平民百姓啊，冇咩好大变化啊。之但系官场咧就有啲唔同咯噃。嗰阵时好多武夫咧就唔再玩功夫啦，玩咩呢？玩诗词歌赋咯噃。嗱，话说广州有一个同知叫做陶老。咁佢系最早入住城西嘅一个官员之一啊！咁佢比之《论文序》啊，仲早30多年。陶老呢系广西屈林人，佢老豆叫陶成，喺永乐12年，亦就话1414年嘅时候就参加广西嘅乡试，啊，俾佢咧就考咗个第四名啊，中咗举人，并且喺交趾凤山嗰处咧担任一个唔入品嘅官仔。收尾咧就得到举荐，咪叫佢去亮光府嗰处教授。咪任期满咧之后就升咗官，咪调咗佢去山东嗰处做按察司检教。咁所谓按察司检教咧，就系相当于而家检察院嘅一个检察官啦。咪到后嚟咧又升任为大理评事。咪大理评事咧，实质上就系大理寺嘅一个判官，亦就系相当于而家法院嘅一个法官。由检察官呢就调咗去做法官。咁调咗两调之后，咁总算有个七品官就俾佢做下。好啦，咁后尾又发生啲咩事呢？咁诶，好有听头嘅。不过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阳光。
1: 名仲送马江桃园鸡仔饼伴手礼，快啲嚟马江酒家或私信寻味顺德预订啦。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 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净，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
11: 今期店一事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也非也，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佢哋一应俱全。而且呢间食肆每日早上七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啊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那怎样可以过来这间位于大良的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第二，在主页面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在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十张以上就50蚊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呢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蚊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在这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的地点，咁就要留意信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嘅福利，令到大家重拾嗰种纯粹嘅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八啦！
0: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

0: 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70%，吹西南风两级。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从即日起到11月15号，会喺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圆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咗唐三彩制图技艺同文官俑嘅发展脉络。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

0: 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新闻日日如是，
2: 观点总有不同。
1: 信不公谈世界。
3: 他有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边分享了一张他的父亲长期使用的微信斗掌，阿贵是一幅自绝的儿童画，出住他小学二年级时候的兔娃，当时他画完之后就亲手送给了父亲，之后十多年这张画始终未曾更换，静静地停留在父亲的微信斗掌上边。他这张贴迅速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讲述住家长辈同样固守多年的斗掌故事，有母亲将细路仔小的时候随手画的简笔画设为斗掌，每处添加新联系人总是会带着笑意这样介绍，这个是我的细路小的时候画的，有父亲十年如一日使用一张裸照片，照片里边佢抱住尚在襁褓的细路，屋企人多处替已更换，佢总系笑住咁样执意保留。个表面嚟睇，呢个系一个关于微信斗掌嘅网络故事，之但系往深一层意思去睇。这个背后暗藏住数住世代下边一种独特的代际情感表达方式。点解一张自绝的儿童画能够被父母当作是数住身份的标识，一用就十几年呢？看下到微信斗掌已经不单只是个人形象的展示，更加成为一种情感纽带存在。佢将亲主之间嘅一层隐蔽而牢固嘅情感联结，深深咁样刻喺虚拟世界嘅皮肤上边。父母们不擅长华丽嘅词语去告白，佢哋用咁样一种恒定嘅、近乎固执嘅方式，将生命里边最幼弱、最珍惜嘅部分放喺众目睽睽之下。呢一种表达，因为佢嘅笨拙而真实。因为佢嘅执着而动人，对于主女嚟讲，你一份不变带嚟嘅系一种巨大嘅情感抚慰。我哋睇到一张画纸、一封信，呢啲喺功利世界里边微不足道嘅所谓无用之物，却被长辈们郑重咁样赋予价值，视如珍宝。这个并非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这些作品在艺术或者世俗意义上边有几咁了不起，而是因为他们是小孩子生命历程的鲜活切片，是爱动依依不舍的实体化证明。他们守护着这些物件的表象，实则是在守护一个家庭共通的情感基因。人们又此感叹，长辈表达爱的方式往往朴素而恒久，他们将细路仔不经意的小作品或者瞬间视为珍宝，长久地展示在数住生活的显要位置，一用就是十几年。这份不张扬的珍惜，将细水长流的牵挂无声地浸润在日常的每一个角落，愿你最深的偏爱并不依赖于宏大的谚语，他就隐藏在一些被反复点击长久展示的方寸套像里面。你童年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已被他们静静鸡受创成一生的习惯，无需太过多谚语，爱意早已经透过你的静默的斗掌悄然未慢绵延不绝。
2: 信德公谈世界，
4: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0: 讲起信德，净系知美食同知早
5: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步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定，
3: 排水口渠道搞定，
4: 垃圾杂物搞定，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6: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7: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6: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7: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8: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波。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程中。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5: 不要饮用自来水。
6: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3: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每到夏天，你系咪都有咁样嘅烦恼啊？要开空调冚棉被，嗱，冚到咧出晒汗，半夜又热醒。你唔冚咧，空调直吹，关节咧又受冻。系一到夏天就怕热，瞓觉之后咧，醒翻嘅时候，成个背脊湿晒嘅朋友仔，听我讲，呢一床被你必须拥有，佢就系顺心伴，郁生冰冰凉感下被。顺心伴冰冰凉感下被，专为又焗又热嘅夏夜而生，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体，最低只需要$63咋。呢个夏天拒绝黐立立，$63就可以解锁成夜干爽嘅空调机被啦。听住啦，首先佢个面料系凉丝感嘅，你将只手放上轻轻一划咧，嗰种冰冰凉凉嘅感觉即刻就有啦。夏天冚佢根本唔使开成晚空调，又悭电，仲舒服添。再睇睇佢入边啦，成张咧就系雨丝棉嚟嘅，搣搣佢蓬松咧，就算你用力捽佢打佢，佢都唔会结成一嚿嚿，亦都唔会走晒啲棉去，机洗都唔惊噶，可以讲系我哋懒人最爱。而且咧，佢仲系 A B 两面嘅，呢面系小清新，反过嚟冚咧就系简约风，相当于买一得二啊！再睇睇佢工艺先，骨边工艺，点洗都唔甩线。呢只被咧有3个尺寸任你拣，原价最低$83，觉得已经好抵咧。嗱，今日顺心伴发福利啊，直接再减多$20，到手最低只要$63，$63啊！各位朋友，一件短袖嘅价钱，你依家就可以揽住一床凉被翻屋企啦。想要嘅即刻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咧，搜索空调被，即刻就可以拥有一个干干爽爽嘅夏天睡眠啦。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马力。
0: 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

0: 索顺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2: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3: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1: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2: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3: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4: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5: 明天就像是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多人嘅热血同情意。
1: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0: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1: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0: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母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5: 端假期临近，龙舟的鼓点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什么呢？为什么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的关注焦点都是广东呢？第一，广东的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来看，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的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来讲，因为输给哪个都不要输给隔离村，这种竞技的悬念是十分引人入胜的。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号在勒留杏坛举行， 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嚟到勒流路眼，现场仲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嘅学子家长祈福游玩。仲有勒流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嘅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仲有容桂龙涌口六月二十号龙舟宴嘅个人订购模式，以及六月二十一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嘅龙舟晚宴呢，都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

0: 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波。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

0: 危急关头，畅通嘅流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 逃生通道
2: 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9: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8: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9: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8: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12: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3: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4: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3: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准小周末嚟到，我哋依家有嘢讲啦喂！
15: 系啦，咁啊，星期四嘅下昼2点到3点咧，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嘅直播室，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咁啊，今日你会讲讲咧，有一啲嘅坏习惯啊，好可能咧就大家觉得好舒服嘅，但系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就系、是，呢一啲嘅坏习惯咧，可能损害紧你嘅腰椎啊，你条大阵啊，咁啊，具体会包括边一啲咧？今日节目会同大家一齐去讲讲嘅吓。
13: 嗯，冇错。咁其实好多朋友仔。嗰條大陣痛嘅時候，一般都會覺得攰啫，嗱，整翻劈膏藥啦，或者係按摩抹濕一下，又或者係忍忍就 OK 噶啦咁。咁但係好可能大家唔知道嘅就係腰痛，佢唔等於係腰椎勞損、腰肌勞損，亦都未必係腰椎間盤突出嘅。咁引發腰痛嘅因素其實會有好多個嘅，係
15: 啊，
13: 包括我哋平時喺辦公嘅場景入面坐得太耐啦，啊，同埋咧就中意攤喺度玩手機啦，
15: 係啊，即係放咗工翻屋企食完飯之後啊，好多人都會咁樣嘅。
13: 嗯，咁啊仲有翹腳啦、彎腰搬重嘢啦，其實呢一啲嘅日常習慣咧，都係透支緊你條大陣嘅。
15: 嗯，
13: 腰痛都唔係話老年人嘅專利嚟噶啦，翻工一族啦、青少年啦，都經常有發生嘅嚇。咁而更加重要嘅就係腰椎問題，佢係有隱匿性嘅，大多數情況嘅腰椎間盤突出咧。早期就只是轻轻的轻微的腰伤、腰酸、啊、几乎是没有明显的痛感，所以都很容易被忽略的。咁当你真真正正出现了腰痛啊，只脚麻麻地啦，即是有啲麻麻痹痹的感觉啦。
15: 哦、那种麻麻地。
13: 是啦，那种麻麻地是啦。啊，双腿麻麻痹痹啦，行动受限，咁其实多数情况咧都系腰椎已经系压迫到神经线，咁呢种损伤其实系好难逆转噶吓。
15: 系啦，咁啊头先佩英亦都讲到就系话，即系呢一个嘅腰椎问题咧会有一个嘅隐匿性喺度嘅，好多朋友就会担心啦，咁我有冇一啲嘅情况咧系表现出嚟咧，我系需要重视啊咁样。咁其实头先咧都讲到几个嘅嗰、那个唔系几好嘅做法嘅，即系包括咧就系成日坐喺度啦，咁我都知道啦，即系办公嘅朋友咧。冇辦法，你一定要即係成日坐喺度啊！即係坐少幾分鐘咧，老細都話你早退咁樣，明白嘅，好明白嘅嚇。咁啊，另外咧就係即係攤喺度玩手機啦，特別係嗰啲屋企咧就唔係嗰啲孫子紅木嗰啲啊。

0: 啊、而係嗰啲
1: 軟軟軟嘅梳化，
0: 冇錯啦。哇，攤喺上邊咧，開住曬冷氣，不知幾舒服啊咁樣。咁同埋咧就即係好多朋友咧一坐低，第一個反應就係、是。翘起只脚先咁样，嗱咁其实呢啲咧都系即系唔系几正确嘅一啲做法嘅，咁啊想即系唔去损伤你嘅腰椎咧，亦都要留意翻啊呢几样嘢嘅，咁同埋咧就系、是、弯腰搬重物，咁有啲朋友就话喂咁我唔弯腰，我又点搬咧？咁我又生得高喎，咁点咧？其实应该系踎低挺直条腰，然之后再利用大腿嘅肌肉咧去搬重物嘅，嗱呢个先至系正确嘅做法嚟啊！
1: 冇错啦，
0: 吓咁同埋咧都有几个咧就系、是、可以喺屋企咧自测到嘅一啲嘅动作啦，可以分清到咧系究竟系普通嘅腰酸啦，定系我哋嘅腰椎喺度报紧警嘅。嗱，我哋可以透过咧就系、是、包括咧就去感受翻啦，呢、这个腰痛嘅时候咧会唔会放射去到个 pat 位啦、臀部嘅位置啦？会唔会放射去到大腿咧、小腿嘅呢个位置啦？咁样咁如果有嘅话咧，咁就需要留意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喺咳嘅时候咧，即系有时可能个喉咙痕痕地啊，咁啊会咳两声啦，系啦。咁啊或者系即系嗰个朝头早咧办大事嘅时候咧，就嗰个比较用力啊。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嗰个腰椎嘅痛感会加重啊。嗱，用力办大事嘅时候咧都会加重嘅时候咧，呢、这个。就真係要留意返啦。咁同埋呢就係、是、弯腰嘅时候呢，如果有一啲嘅刺痛係特别重嘅话呢，仲有就係呢个脚呢，即係嗰个腿部嘅位置啦，会有一啲麻麻木木嘅感觉啦，行路会冇力啦，嗱就要留意返啦。呢啲嘅情况啦，可能亦都係预示住呢腰椎间盘呢係刺激緊你嘅神经嘅。咁如果只係即係腰部局部嘅一啲酸痛嘅话呢，系冇向嗰个 pat 位啦，或者系大腿嘅位置去放射出嚟啦，用力同埋弯腰嘅时候咧，都冇明显嘅加重咧，咁基本上边咧可以判断为系单纯嘅一个腰肌劳损嘅啫。嗱，一旦咧有几条症状吻合嘅话咧，千祈就唔好死顶啦，一定要及时揾医生咧排查一下究竟系咩问题啊。
1: 嗯，冇错，咁喺呢度咧都特别提醒下大家，有一啲腰痛嘅信号咧系绝对唔可以忍噶吓，拖延处理嘅话好容易会造成神经永久损伤。一旦出现一个剧烈嘅腰痛，并且系伴有腿部放射麻痹、腿部发力明显变差、抬腿。系即系抬脚系冇力嘅，或者系大小二便都异常啦，肛周麻木疼痛，呢啲都系属于骨科急症，系必须要即刻就诊噶啦，避免错过一个最佳嘅治疗时机。咁所以你唔好话忍下就过噶啦，忍下嘅话咧，好可能就会造成大麻烦噶啦。
0: 冇错啦，咁啊，即系最关键一样嘢咧，就系即系错过咗呢个最佳嘅治疗时机嘅时候咧，可能你需要去即系复原嘅一个时间咧会更加长啦。咁同埋咧就系嗰个麻烦程度会更加高啊，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嘅。嗱，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要提醒大家吓，咁有啲即系比较舒服嘅一啲嘅姿势啦，大家可能会觉得系比较放松嘅一啲姿势咧、其实都系腰椎嘅隐形杀手嚟嘅。嗱，咁首先一样嘢咧就系翘脚啦。嗱，咁我好多次咧喺节目当中亦都讲到，就系话我哋比较幸运一样嘢咧，系有一位同事咧，佢系一个嘅翘脚姿势更正并且纠正嘅一个嘅专业户嚟嘅。
1: 系，
0: 只要我哋有同事咧。一坐低翘脚咧，佢就会即刻纠正我哋噶啦。咁啊，好多谢呢位同事，所以基本上边咧，我哋嘅坐姿咧都算系比较正确嘅。
1: 唔使客气嘅，其实
0: 冇错啦，就系、是、啊，就系、是、同我一齐做节目嘅佩英啦。咁佢只要见到有同事咧翘脚，佢一定会提醒嘅。
1: 嗯，
0: 佢而且仲会系咪一句嘅吓、啊？你条腰椎，你条大阵仲要唔要啊？
1: 你哋腰系腰不腰啦？
0: 系啦，冇错啦。点解咧？即系因为翘脚咧系会造成我哋嘅骨盆倾斜啦。同埋我哋嘅腰椎咧受力唔均匀嘅，咁其实对于话腰椎咧产生嘅一个压力咧系几大嘅。咁同埋咧就系即系长期瘫喺度坐啦，啊坐喺 sofa 嗰度几舒服系咪？
1: 系啊。
0: 咁呢个时候咧就会令到腰椎咧就失去必要嘅一个支撑啦。其实喺呢个时候咧，腰椎承受紧嘅压力咧系要比你企喺度嘅时候咧。嗰、那個壓力係要大好多好多嘅，係
1: 啊，
0: 咁大家可能會覺得好舒服，但係呢個時候咧，正正係對你腰椎咧損害最大嘅一個時候啊，
1: 嗯，冇錯。咁另外咧就係辦公嘅朋友仔，特別係白領們啦。如果你經常坐響辦公室又唔喐嘅話，長期保持住坐姿，會令到你嘅腰椎承受嘅壓力係會加倍嘅、你要諗下你自己開車開得耐，你都會覺得。 哎好攰啊条腰。
0: 係啊，即係要买返个按摩嘅有按摩功能嘅车先得啦。
1: 唔係，咁最起码你都要落车行一行换个姿势咁样，即係唔係换个姿势开车啊，换个姿势活动一下你嘅腰椎啊。咁样行一行呢都会舒服啲嘅。
0: 冇错。
1: 咁另外呢其实挨夜都会伤腰㗎喎，挨夜啦同埋你嘅腰部受凉啦都会引发肌肉嘅痉挛嘅，会加重腰痛同埋增加腰间盘嘅负担。咁所以呢建议大家就係坐就坐好啦，唔好翘腿，同埋呢要即適度時候放鬆是沒問題的，但是如果你說哇收工之後很舒服啊，啪一聲就在梳化那裡拿埋出部手機來刷下短視頻先，
0: 一個鐘頭就過去了，
1: 是啦，一個不覺意一個鐘頭就過去了。其實這一種攤坐的姿勢會對你的腰椎產生很大的負擔的，另外坐得耐也都是不好的，建議各位都是早點睡覺啦，同埋睡覺的時候都要注意自己的個睡覺的姿勢、
0: 啊、
1: 有些朋友仔呢就是睡的時候都好像扭麻花那樣的那些姿勢其實對你的腰椎都不是那麼友好的。
0: 是啊，同埋剛才佩英也都提醒了，就是腰部這個受涼即是會凍親、
1: 哎啊、
0: 其實都不好的，所以大家呢除了要拿張紙巾蓋住個肚子之外呢
1: 都要護住條腰的，
0: 沒錯，都要護住條腰的、啊、即是蓋被的時候呢要注意回蓋住條腰，就不要說、即冷氣直接對住條腰來吹啦、也都不要說風扇直接對住條腰來吹的，這件事大家都要留意的。好啦，講了這麼多呢，大家就說哎呀咁即係好似搞到呢就係、
1: 是。咁點啫，樣樣都唔得。
0: 冇錯啦，咁我冇辦法啦，我真係要即係成日坐喺度啦。咁特別係有啲朋友呢就話喂唔係喎，我司機嚟㗎喎，我咁點換個姿勢開車就冇可能企喺度開車㗎嘛，係咪先。咁同埋呢就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哎呀咁我程序員嚟㗎嘛，我寫代碼寫曲嘅時候。咁我真係要坐喺度先可以搞掂㗎嘛，而且一坐呢就即係嗰個時間比較長。因為又要測試又要成咁樣嘅。又或者係有啲即係體力勞動者啦，可能成日都要用到腰部嘅一啲力量啦咁樣。咁同埋呢就係、是、一啲嘅健身愛好者。咁亦都即係其實需要留意返嘅，就係、是、其實我哋日常呢亦都有一啲嘅做法係可以護到我哋條腰嘅。同埋呢就包括孕產期嘅媽咪呀。
1: 係啊。
0: 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個 baby 喺前邊呢即係咁重係咪
1: 聚住㗎嘛。
0: 係啦，咁即係對於條大陣嘅一個嘅受力呢其實都幾大下嘅咁樣。以及係咧有一啲嘅家族腰椎病史嘅朋友，同埋咧就即係都要使用一個合適嘅腰墊啦，填補翻咧個腰部嘅一個圓空嘅。工位上邊咧可以係即係隨時去做一啲簡單嘅腰部拉伸嘅一個放鬆啦。其實伸個懶腰都係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可以半個鐘頭，就算你真係冇條件咧。起身行兩分鐘嘅話呢其實都可以即係嗰個伸懶腰嘅呢個動作呢可以保持多十零廿秒，其實都冇問題嘅。咁同埋呢就一定要揀返呢就係、是、床墊方面，即係平時瞓覺嘅時候呢軟硬適中啦，有支撐嘅床墊啦。咁其實呢我自己嘅經驗呢就係、是、瞓木板床呢係最舒服嘅。我自己嘅經驗啊，
1: 我真係覺得瞓木板床嘅朋友，我好佩服。
0: 佩服係嘛？
1: 係啦，一定要有翻咁上下斤兩先，
0: 係
1: 啦，有翻咁上下。
0: 講啦，你不如
1: 有翻咁上下斤兩先可以瞓到啊！如果唔係嘅話咧，硬係好似呢度又揞住，嗰度又揞住，好似瞓住張台角咁樣。轉身又贏贏贏贏，係嗰啲骨贏贏贏贏，唔係嗰張床板贏贏贏贏。咁所以咧，即係都要睇翻嘅嚇。有啲朋友仔可能係中意瞓一啲比較硬淨嘅床墊啊、床板啊咁樣。當然瞓軟嘅都有，但係一定要有一定嘅支撐性喺度咯。
0: 冇錯，
1: 你唔好話瞓上去擸下，好似瞓落棉花咁樣，其實係比較麻煩少少嘅。
0: 冇錯，咁同埋咧就即係都建議大家咧就係、是、無論係咧個氣質又好啦，又或者對你腰椎嘅健康都好啦。企嘅時候咧，一定要挺胸收腹嚇，咁啊同埋咧就唔好單腳企啊，就唔好懶型咁樣咧，就即係淨係一隻腳喺度企，金雞獨立咁樣啊。
1: 係啊，
0: 因為呢個時候咧，你嘅腰椎咧一定係歪嘅，咁所以咧其實對於腰椎嘅一個受力咧係非常之唔均勻啦，咁啊亦都會單邊咧會產生一個壓力嘅。
1: 係、啊。
0: 咁同埋咧有啲朋友仔就話啊，我即係出街嘅時候咧都會係孭個袋咁樣嘅。咁、如果係 IT 人士咧，咁啊建議大家咧要孭電腦嘅話咧。仲係揀返雙肩包，但係同時亦都要係兩邊一齊孭下，千祈唔好懶型咁樣，淨係孭一邊咁樣，亦都係對於腰椎呢就係單邊受力呢係比較即係大嘅一個影響
1: 㗎。
0: 另外呢就有啲朋友就話咁我為咗襯衫我就要斜孭包呀咁樣。咁唔緊要嘅，你孭左邊個膊頭孭半個鐘頭換另外一邊嘅膊頭，其實你自己都會舒服啲嘅，老老實實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你長期孭住同一邊呢咁 條即係嗰個帶咧都會壓住嗰個膊頭咧，其實都會唔舒服嘅。咁所以大家咧就亦都要記住咧，就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令到自己兩邊嘅膊頭嘅受力均勻啲，咁、可以換住嚟孭嘅。咁啊呢、這個即係斜孭包呢、這個時候咧亦都。

0: 可以咁样做啊！
1: 系啊，各位 OL 们啦，特别系中意攞包包，即系嗰啲大包包个包入面乜嘢都有嘅女士们吓，咁啊，希望你哋都可以注意啦，就唔好话单边孭一边，就孭住系正嗰边啦，今日孭下嗰边，希日又孭下嗰边咁样，又百搭又好睇。同埋咧，即系有啲女士话，我都唔想孭包嘅，我全部都俾晒男朋友啊、老公孭嘅，系啦，咁
0: 咁好嘅咩？
1: 系啦，咁嗰啲人肉衣架嘅男士们都要留意啦，咁都系要留意翻自己嗰个孭包嘅姿势啦。同埋嗰啲男士，其实我觉得佢哋可以做一个鉴别专员嘅。
0: 系点鉴别咧？
1: 因为所有嘅如果系靓包嘅话，俾晒佢孭咩质地嘅包，嗰个包系点样嘅使用频率啦，同埋嗰个材质系点样啦，真定假啦，基本上佢哋系。即系孭惯孭熟噶啦，吓一摸个质地就知道
0: 了。哇，咁啊又系伤自己荷包，
1: 有咩所谓啫？
0: 唔系咩？即系呢位女士啊，你要去帮佢孭包嘅呢位女士，佢嘅包点样嚟啊？咪又系伤到自己。
1: 咁但唔伤唔得噶，系嘛？有时候系要识做啲嘅，识捞先襟捞啊嘛。
0: 哇，咁呢个时候条大阵有好大压力啦，系啊。咁啊，当然啦，呢、這个我哋讲笑啊吓。嗱，咁啊，平时咧就即系如果系中意运动嘅朋友咧，仲有几个嘅运动咧？其实系亦都适合我哋去护腰嘅，包括咧就系游水啦，咁因为游水咧就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亦都系动用到全身嘅一个肌肉吓，咁呢个对于我哋嘅嗰个腰椎嘅一个周边嘅肌肉训练咧，其实都系相当有好处嘅。另外亦都有慢跑啦、快走啦，同埋一样嘢咧就系平板支撑吓，嗱咁特别系平板支撑咧，对于我哋嘅一个护腰咧，其实都系即系有相当大嘅一个好处嘅。
1: 系啊，
0: 不过仲系建议大家咧，呢个平板支撑咧。一定要做标准啊！
1: 冇错，
0: 你如果唔标准嘅话咧，其实就等于冇做到，得个辛苦嘅啫。
1: 唔系，其实如果你做得唔啱嘅话，因为嗰个核心收得唔紧咧，即系话你嗰个 pat pat 同个腹部嘅位置系唔可以保持喺一个
0: 水平线，
1: 水平线反而系抌咗落去咧，你就好似嗰啲抌土猪咁样。其实嗰个腰椎嘅压力都几大噶。
0: 冇错，我就系觉得咁样啊。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仰卧起坐啦。咁啊，突然弯腰啦，或者大幅度扭腰啦，呢啲动作咧要少做啊。
1: 嗯，
0: 即系特别系咧个嘅，即系突然之间弯腰呢啲动作啊，即系就算你见到咧有金汁都好啦，就唔好突然之间弯腰，你系应该突然之间踎低咁样去执嘅，系咁样就即系显得冇咁大动作嘅同时咧。亦都对你条大阵咧就冇咁伤嘅。
1: 系，我觉得好心酸啊！即系你听完你咁样讲，又唔可以突然间弯腰啦。
0: 系，
1: 咁如果你突然间踎低又突然间起身咧，又好容易发晕噶喎。
0: 冇，咁嗱，我想讲嗱，呢、這个突然之间踎低，然之后再起身，你可以慢啲啊嘛。
1: 系，
0: 因为你唔好意思，我太激动。
1: 唔紧要，
0: 即系你突然间见到个金咧，你梗系第一时间去即系执到佢先系噶嘛。
1: 系，
0: 咁你起身嘅时候你可以慢慢嘅，
1: 哦、
0: 即系已经执到咗啦嘛。
1: 系啦，
0: 系。另外一样嘢咧就。大幅度扭腰咧，其實都唔好嘅、
1: 嗯，
0: 特別對於中老年人啊，咁所以咧，
1: 係啊，扭到噼里啪啦咁樣咧，
0: 係啦，嗱，你自己即係通常啦，就係即係朋友之間都係差唔多年紀嘅，咁你自己都去到呢個中老年嘅一個程度咧，你就唔好喺後邊咧，即係叫你朋友個名啦。你係要去到同佢並排嘅時候，你先嗌佢嘅，
1: 衝喺佢前邊，你好咁係咪？
0: 係又或者係咁樣啦。即系唔好喺佢后边，如果唔系你一嗌佢嘅时候，佢、突然间扭腰，
1: 系啦，
0: 其实对于佢嚟讲都系几伤嘅。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系
1: 唔可以负重，夹硬拉一啲嘢，
0: 系啦，冇错啦。
1: 即系譬如话你张台阻住你行啦，咁咧你要么你就兜过张台行啦。如果兜唔过嘅话咧，你都揾到个朋友帮帮你手搬开张台，你就唔好夹硬自己出晒牛力咁样去拉啦。一个唔觉意用力不当嘅话咧，你嘅腰椎系好容易受损嘅。
0: 系，即系或者你要推开一啲嘢嘅时候咧，你可以尝试攞个背脊得住佢啦，然之后就用脚硬嘅呢种方式咯，就唔系话用即系前边手掌嘅力去推咁样啦。
1: 吓吓，同埋都一定要注意防滑吓。
0: 系，
1: 如果唔系嗰样嘢太重，你又唔够力。只腳一跣咧，你又好容易得一得噶啦，
0: 冇錯，
1: 邊有都會傷到我哋嘅腰椎，盡量避免嗰啲突然之間拉高椎間盤壓力嘅動作，因為呢啲動作咧都好容易誘發或者係加重腰椎間盤突出嘅，要盡量避免啦、
0: 嗯。
1: 好，咁我哋講腰嘅一個保護方面嘅話題咧，就先到呢度。咁我哋亦都先去一去報時啦，轉頭翻嚟會同大家講講另外一個話題噶。
2: 科學說話，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2:51。
3: 以上报时 系游泳话。

0: 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杀枪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噶。

0: 说话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咧，会同大家讲讲关于一个病更名嘅事情啊。
2: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即系关于话呢一个嘅名称嘅一个更改咧，似乎亦都系去表达咗咧，系全球啊1.7亿名女性嘅一个嘅诉求嚟嘅，因为呢个名咧已经叫错咗咧90年咁耐啊。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多囊卵巢综合征啦。咁喺今年5月份咧举行嘅欧洲内分泌大会上边咧，就正式咧就将呢个名咧就改成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征。嗱，咁啊更名嘅信息咧，亦都会喺5月12日咧就即系已经刊登咗啦，就系喺呢个权威嘅医学期刊啦《柳叶刀》上边咧系公开发表嘅。咁啊而呢个新嘅名称咧，亦都将会经历3年嘅一个有序嘅过渡期啦，会喺全球嘅包括期刊啦、教材啦、展览啦、医学保健相关行业嘅呢个系统上边啦，逐步去完成呢个更新嘅。嗱，咁我哋亦都会系即系希望透过呢一个嘅名称嘅改变啦，去尝试探讨一下呢一个名点解要改呢？医学界亦都为佢做咗边一啲嘅工作啦，同埋今次嘅改名呢，特别系对患者吓带嚟点样嘅改变呢？我哋今日节目咧亦都会展开讲讲嘅。
1: 系啊，其实随住话科学研究嘅一个进展啦，同呢一个疾病嘅认知嘅深入啦，因为我哋知道斋听多囊卵巢综合征，如果是齋聽的話，就會覺得它可能只是跟卵巢的疾病掛鈎，是但是多囊卵巢綜合症它現在的更加複雜的面目也都是隨著科學的發展慢慢樣顯露出來了。這個名字顯得越來越咁嘅名不副實
2: 啊！
1: 咁越嚟越多嘅研究同埋數據都表明啦，多囊卵巢綜合症佢涉及到嘅係胰島素、雄激素、神經內分泌激素以及係卵巢激素嘅內分泌紊亂，涉及嘅疾病包括會有代謝相關疾病啦，例如話肥胖啦、血糖異常啊、異型糖尿病啊、高血壓啊等等，呢一啲都會係有關事嘅。另外一個咧就係生殖系統啦，佢會涉及到排卵障礙啦、月經周期唔規律啦、不孕啦，以及是等等的一些疾病的，包括是子宫内膜癌啊，这些都可能会诱发到的。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系统了，会涉及到是会焦虑、抑郁、生活质量变差同埋饮食失调嘅，再系一个就系涉及到皮肤系统，因为佢激素嘅变化啦，佢会导致到患者好容易会出现一系列嘅问题，皮肤问题，例如话脱发、多毛症、痤疮呢一啲。痤瘡呢啲都會有嘅，咁好顯然啦，呢個疾病係具有非常之複雜嘅內分泌代謝紊亂嘅特徵，咁而多囊卵巢綜合征嘅呢個名咧係太過局限於生殖領域啦，佢遠遠唔可以體現到疾病嘅多數特徵。
2: 咁我哋亦都會嘗試去探討咧，就係呢個新名咧會帶嚟一啲點樣嘅變化嘅。其實有一點需要去講明嘅咧，就係即係雖然個名已經更改咗嚇，但係診斷嘅標準咧係冇變嘅。咁因為新嘅名稱咧可以更加好咁樣去反映到呢一個疾病咧對於話激素啦、代謝啦同埋卵巢嘅一個影響嘅，咁可以對患者嘅一個診療質量咧，其實係可以帶嚟即係一個新嘅提升嘅嚇。首先一樣嘢咧就係醫患之間嘅溝通咧會係更加順暢嘅。患者咧從呢個疾病嘅名稱咧，其實可以意識到咧呢個疾病嘅一個複雜嘅屬性嚇。呢個對於可能會需要干預嘅啲措施咧，其實會有更加好嘅接受程度啦，同埋更加充足嘅一個心理準備嘅。咁另外咧就係患者受到嘅一個醫療照顧啦嚇，我相信亦都係呢個新名稱嘅一個變化之後咧，會係更加之全面嘅。嗱，咁新名稱咧就強調嘅係呢個內分泌同埋代謝嘅特徵啦，咁可以改善到咧包括話誤診啊、漏診啊，或者係碎片化診療呢啲咁樣嘅情況嘅。咁而轉為咧更加全面嘅一個治療同埋管控啦。嗱，新嘅名稱咧可以提醒醫生，唔單止要解決咧就係女性嘅婦科生殖嘅問題啦，仲要注意翻血糖咧、血脂啦、血壓啦，仲有就係心血管風險因素嘅一個管控嘅，咁亦都要做好一個長期嘅健康管理啊！
1: 冇錯啦。咁其實新嘅名稱咧，亦都可以促進多學科嘅深入合作啦。因為啱啱都講到啦，佢涉及到唔單止係生殖嘅問題嚇，仲會係好多好多一系列嘅心理系統啊、皮膚系統啊、代謝相關疾病一系列嘅科目嘅。咁亦都可以係促進多學科嘅深入融入合作啦，亦喺集思廣益啊，同埋相互啟發嘅一個過程當中啦，促進翻科研同埋診療技術嘅進步。咁而另外疾病喺醫療系統當中嘅定位都可能會發生改變嘅，因為名稱嘅更改咧，亦都可以幫助大眾認識到呢個疾病其實係需要長期管控，有咁樣嘅屬性喺度，而疾病嘅定位咧，會係將從 生殖内分泌疾病变为慢性疾病，咁相应嘅一啲包括医疗政策啊，亦都会随之而调整嘅。咁所以咧，亦都可以系确保更加多嘅患者唔会话因为经济原因而得唔到更加妥善嘅医疗照护咯。
2: 咁我哋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个嘅多囊卵巢综合征嘅呢个名称咧，就即系正式去进行一个嘅更改啦吓。咁其实咧即系都有少少嘅一啲周边嘅一啲信息可以带俾大家咁啊。呢个疾病咧，亦都喺1935年嘅时候咧，咁啊由美国医师咧，欧文斯坦啦，同埋迈克尔利文塔尔咧，呢两位医生啊，咁啊通过咧七名女性患者嘅一个案例入边咧，系揾到呢、這、一个叫做系呢一个嘅即系具体嘅一啲证据吓。
1: 系
2: 咁啊，而呢两位医生咧，亦都系透过咗咧，系切除咗部分嘅呢个患者嘅一个卵巢之后咧。是会令到佢康复咗嘅。咁其实呢呢两位医生对于话即係女性嘅一个健康啦，特别係生殖健康啦，其实佢嘅嗰个研究呢係我觉得佢嘅发现同埋研究呢都係为女性嘅健康呢係做出咗好大嘅一个嘅奉献嘅。
1: 冇错。
2: 咁当然呢当时只係对于话即係表现出嚟嘅一啲嘅症状呢会係一个简单嘅描述啦，而去定咗呢个名称嘅。咁经过咗即係咁多年之后啦，
1: 九十年
2: 之后咧，咁亦都系即系医学嘅进步啦，令到我哋觉得咧系必须要去进行一个嘅名称嘅改变，先至可以更加好咁样反映出咧啊呢个疾病佢所面对住嘅系由众多嘅一啲内分泌咧所造成出嚟嘅啊，咁呢个改变咧，其实亦都系即系受到业界嘅一个欢迎啊。
1: 冇错，其实总嘅嚟讲咧，今次嘅改名佢唔系话简单嘅名称更改，而系话医学界对于疾病认知嘅一个升级，可以更加好咁样提升诊断嘅准确性啦，可以改善到患者嘅体验啦，同埋优化到医疗治疗嘅策略，亦都可以推动女性健康嘅领域整体嘅进步。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更名是非常之有意义的。
2: 没错，时间关系今天只可以跟大家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小周末的星期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的，明天再见，拜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70%，吹西南风两级。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从即日起到11月15号会在顺德区博物馆二层中庭展出。展览以馆藏二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三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图技艺和文官勇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6: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7: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4: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大涨10万元。
1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奉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7。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4: 呢边打马啦！
5: 德甲赛事仲可以，
6: 仲可以
5: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7: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8: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7: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8: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就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7: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00。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70%，吹西南风两级。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从即日起到11月15号，会喺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咗唐三彩制图技艺同文官俑嘅发展脉络。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就揀博假期，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4。
2: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交通消息。
1: 提到4:30，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今时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沙龙路工业大道路口往沙头方向行车比较缓慢。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港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广昆高速金利收费站出口现时塞紧车。

0: 同埋配合咗龙峰路口跨线桥施工方面咧，240国道龙岗嘅我嘅车辆请绕行沙龙路同苏溪大道，恭喜到2027年嘅五月中。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夏天到啦，荔枝红啦，有冇谂过浸一壶属于自己嘅时令果酒呢？本草纲目入面写得清清楚楚，为米酒入药用。浸果酒呢，基酒唔可以随便揀㗎。内行嘅人呢，就认准纯粮酿造嘅红荔浸泡专用酒啦。皆因佢係以大米为主料，酒体纯正，米香清雅，纯和甘滑，唔抢水果嘅香，只係衬出水果嘅鲜。咁我哋浸水果酒又点样揀度数呢？嗱，记住一句说话就够啦。水分多嘅水果呢，就配30度嘅酒，水分少嘅水果呢，就配40度嘅红米酒作为基酒。比如话依家嘅荔枝正当季，入口汁多，甜度啱啱好，用红荔30度嘅米酒嚟浸，个零月就饮得啦，清甜爽口，一年之内饮晒就啱啱好。咁如果你话我想啲酒体更加稳定，更加醇厚呢，咁你就揀40度嘅红荔红米酒嚟浸。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做法喺呢度教埋你啦，六步搞掂。第一就係揀啲果皮鲜红，冇酸冇烂嘅熟咗嘅荔枝。第二就係剥啦，剥壳去核，手要洗干净，而且要用酒嚟消消毒。第三个玻璃罐呢，要用酒嚟消杀，冇水冇油就係最好嘅状态啦。第四就係装一层荔枝肉，一层冰糖，叠到七分满啦，就嚟到第五步啦。慢慢倒入红荔浸泡酒，冚过晒啲果肉，密封，再做埋第六步就搞掂啦。放喺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个零月就可以饮啦。咁嚟到顺心伴，梗系有优惠啦。红荔30度 2.5 升，即系5斤装嘅浸泡酒咧，原价72蚊，顺心伴粉丝直接五字头攞低59蚊。红荔30度5升装，即系10斤嘅浸泡酒，原价138蚊，依家顺心伴优惠价只要116蚊咋。五斤装嘅樽系窄口嘅，十斤装嘅樽系阔口嘅。想要嘅即刻喺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索浸泡酒，呢、这个夏天唔单止荔枝熟啊，水果品类都丰富起身，水果酒亦都可以慢慢安排啦。顺心伴陪你过啱啱好嘅日子，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发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得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质量，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即日起到8月16号，在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会展出《行者无疆》《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这个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以及美术师郭子良老师在2025年无偿捐赠的水乡题材作品为叙事起点，延伸至郭子良老师艺术生涯各个阶段的创作精华，一共展出书画、陶瓷精品近100件，全面呈现了这一位顺德籍国家级艺术家40年的成长轨迹、不墨探索和心智的家国情怀，是一场融合艺术高度和乡土温度的视觉盛宴，亦都彰显了顺德文化的底蕴和魅力。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落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大家喺度都要减速慢行啊。另外睇翻咧，沙龙路华宝四路口咧，往龙岗方向见到唔多好走。工业大道路口双方向咧，亦都系积咗比较多车仔喺度噶。咁至于望翻咧，金竹滩大桥啊，往龙岗方向亦都系有立路噶。望翻南国西路东村工业大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布慢，广珠公路振华路口往北滘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行车有阻滞啊。咁再嚟睇翻咧，就系高速方面啊。广坤高速金利收费站出口咧，现时呢个位置系有挤塞嘅，咁大家亦都要小心避让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
7: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8: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9: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7: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8: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9: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10: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是食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 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 ,10 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0: 冇错啊，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咧，三水小俊已经话啦，世界杯嚟啦喎。
1: 系啊，
0: 系啊，嚟啦、啊。
1: 与我哋何干呢？我哋仲要翻工噶，人哋听日仲要翻工噶。
0: 系啊，即系凌晨三点钟咁啊，墨西哥啊、南非啊嗰啲啊，朝头早十点钟。
1: 即系令到我最揸，令到我最揸狂嘅系咩啊？系啲兄弟，系啲兄弟融媒嗰啲朋友咧，系啊，私信话今晚点睇啊？我话冇眼睇啊，瞓觉啊。哇，开幕式都唔睇下咁样啦。系啊，吓，即系嗰啲上晒岸啊，嗰啲自媒体，即系自己嗰啲号啊，好劲嗰啲人咧，系啊，咁就。即系只能够羡慕你哋咯，我哋仲系翻工嘅，系啊系啊。
0: 系，之但系都系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即系话晒开幕式
1: 咧。墨西哥对南非，请问有咩吸引力？
0: 开幕式
1: 系
0: 吓，都有啲吸引力嘅。
1: 冇错啦，咁样系咪会见到 Shakira 啦，现场唱带带咁
0: 样。系啊，睇下佢唱泰文歌。
1: 带带咁啊，反正就即系光光烈烈啦。咁啊，四年一度啊，咁都见到咧。即係好多網絡媒體啊，甚至乎我哋自己嘅一啲即係話電視嘅同行啊，都會全程咧就即係作一個現場嘅直播嘅，咁大家就可以望一望。但係就都係嗰句啦，自己睇住身子啦，因為大家又大四歲噶啦，即係唔好以為自己十八廿二咯。
0: 冇錯，係啊，即係四年一度咁樣。但係講真喎，因為咧同以前咧比較唔同嘅係，以前可能大家都係會烏住部電視機啦，即係大家可能一齊睇啊咁樣啦。而家咧著實係方便咗好多嘅，即係就算係我唔一定有大屏幕咁好氣氛都好啦，我一樣可以攞住部手機，
1: 係
0: 話細屏幕咁我都可以知道下咩事啊！
1: 即係我哋主持人就有呢一種咁樣即係神奇嘅魔力，可以將老婆唔俾出街可以講到咁清新脫俗，就係話而家科技發達咗好多，可以用手機睇㗎咯，係啊！即係明明就係老婆已經落咗禁制令，唔准你出去外邊群埋啲豬朋狗友一齊睇波，點會講到話睇手機嘅感覺同睇大電視係一樣嘅啫？
0: 唔係一樣，即係起碼叫做你冇甩拖到啊！
1: 冇錯
0: 啊，即係當你身邊嗰啲朋友個個佢含含喺度同你講緊嘅時候，
1: 出嚟啊！出嚟啊！係 啊！四年一度啊！出嚟啦、啊！
0: 咁然之後你就喺度講啊，我都知道，我有睇啊！
1: 係啊，咁樣即係呢個時間係即係話每個人嘅悲喜真係不甚相通啊！尤其是你班兄弟會同你講話鎮夫光啦、啊。四年一屆啊，或者佢講咩鎮夫光啦咁樣嚇，咁你只能默默地咧就自己屈喺個廁所嗰度啦，點起一支煙啦，然之後就睇部咁細部，即係話知你嗰幾多寸都好啦，都唔夠六十寸咁大噶嘛。
0: 買個 iPad 啊，提醒各位啊，吸煙有害健康。
1: 冇錯啦，係啦。
0: 但係講開手機呢樣嘢咧，我又好想問翻林公子啊，你就換咗手機都唔算好耐啫，係嘛？系啊，你啱啱咧部手机买翻嚟嘅时候咧，你系咪马上就过数据，马上就启用新机啦？
1: 系噶，
0: 系嘛？
1: 因为确实系有咁嘅需求嘛。
0: 哦，即系因为旧机唔系咁顺手，所以
1: 系啊，我呢只系刚需机嚟噶嘛。
0: 哦，
1: 即系我唔系改善机嚟噶，
0: 系
1: 啊，我系刚需机嚟。
0: 系改善住房嘅话，记得系通过呢个特价嘅门票咧，有指头
1: 啊。唔係因為確實係舊嗰部機咧，即係佢個容量太細，即係已經爆標啦。咁呢一度即係部新機係佢嘅四倍，咁梗係嗱嗱聲過數據啦。過完數據之後，先可以做相關嘅一啲嘅即係工作啊。
0: 你有冇遇到咧？有啲朋友咧同你分享就話，我買咗新手機，但係佢未換。仲係用住舊嗰部，
1: 一直都唔換咁樣。
0: 係你有冇遇過咁樣嘅朋友？
1: 有，身邊都有好多好幾個咁樣咯，係啊。
0: 係咩原因呢？
1: 嚇，唔知啦。
0: 你有冇問佢哋
1: 嘅？係啊，即係點解啊？咁樣唔係，即係總括嚟講咧，佢哋都可能就係話，哇，太麻煩。佢哋成日都會覺得話，即係因為就你肯定係要將舊機嘅數據過去嘅，
0: 係啊。
1: 即係無論你係咪用翻同品牌，即係同品牌有
0: 相對。

0: 排会舒服啲，
1: 舒服啲，快捷啲，简便啲，但系都需要时间嘅。
0: 系啊，都要等啊。
1: 系啦，即系以我为例，你点都要放住部机喺度两三个钟，你唔使喐噶啦咁样。
0: 啊，冇错。
1: 系啦，咁样即系佢哋可能就话：哇，我真系可能要即系。遇到神時卯時，真係可以放低部手機或者了無牽掛咁樣嗰兩三個鐘，就由得佢喺度過數咁樣咯。
0: 我一開頭咧，好唔理解呢種行為嘅，即係你畢竟都係買咗新手機翻嚟，即係就好似我哋女仔咁樣，你買咗新衫翻嚟，梗係希望盡快可以著噶啦。但係無奈因為啲衫買咗翻嚟要洗啊，所以你冇辦法馬上著。但係你新手機唔同喎，係嘛？你買翻嚟，咁你梗係即時打開嚟用。原來咧有好多人咧，佢哋都有一個情況叫做新手機回避症就是当你部新手机买回来你摆了在柜桶底那里你不用它住专门不拆封还是用回旧手机。
1: 即连外面那个外包装塑膜都不拆。
0: 是有些呢可能就只是拆了个塑膜打开个盒看看。
1: 看看有没有崩的是是正品这
0: 样。又吸回它又不用。跟着在网上面呢还有55万人点赞了这件事即承认自己是有这样的情况。
1: 那究竟什么为之是新手机回避症呢现在听紧节目啊或者在这个佛山 Plus 那里就倾偈的朋友呢都可以对照一下的。
0: 即有没有这些症状
1: 是啦当然你没有钱买手机另当别论啦。其中一個就是啱先所講的最常見的症狀就是延遲使用了。是。即是買回嚟，好像我咁樣我是即刻要用的。新手機一到手簡單開箱望一望 是不是正版類似呢啲即係相關配件有冇齊全咁樣。即係呢個係一個正常嘅網購嘅必要。
0: 其實呢個係驗機囉。
1: 係驗機囉係
0: 呀。叫做開機。
1: 咁然之後就平埋一邊啦。咁繼續用部舊嘅手機呢去處理返啲日常嘅事務啊比如該係碌呢啲短視頻啊碌短視頻啊打電話啊睇相啊。即係明明隔離嗰部已經係即係俾你多幾多幾多千萬像素幾多 T 咁樣。
0: 即已經備住喺度㗎啦你都行硬唔換佢。
1: 冇錯啦咁然之後呢就對於新手機嘅操作界面啦功能嘅設置呢覺得陌生同埋不適啦呢個好明呢、個好明顯佢係已經跨系統使用啦。好似我咁我呢即係因為同系統嘅話呢你可以完全複製晒你上一手嘅所有嘅使用習慣嘅。
0: 喔、都唔一定㗎即係如果你係有一個軟件嘅升級嘅時候呢、有可能個界面都會略嫌有少少唔一樣。
1: 有那麼少少。
0: 都會有少少新奇
1: 感。但係就即係好似我呢一個整體嘅哪怕係手機主題呀咁樣呢即係
0: 完全係一件過機咁樣。
1: 係呀、即係大飯呢、這個大飯品牌啦大飯品牌嘅話呢我由呢個手機嘅屏保啊，成个主题啊，好似我系由佢第八代开始，而家已经14，
0: 就一直都系用
1: 都系 keep 住呢个咁样咯，即系个类似啊，即系反而我咧。即我可能會冇呢一個新手機回避症咧，可能就係歸功於呢樣嘢啦。即因為好熟悉啊，
0: 而且如果係咁樣計咧，即你對於品牌啊嗰、那個延續性嗰、那個忠誠度好高、啊。
1: 梗係啦，雷生其實真係應該要即係話要見一見我。
0: 如此長情的孩子。
1: 冇錯啊，雷生，你下次就唔好仲係淨係同阿馬生去影相啦，要同我影下相。大佬，我由第一代一路支持到你呢度，係冇錢買你啲車啫。
0: 我最近好像听闻话都有些
1: 咁跟住呢就即係当然啦啱先就讲到一样嘢啦即係佢可能有啲心理抵触嘅係咪即係用生不如用熟㗎嘛、即係始终都会有依恋嘅。
0: 有嗰种长情啊
1: 係啊
0: 旧手机。
1: 虽然只不过係买咗三个月啫都係旧啊。係啊有啲人係买咗三个月就当係旧手机㗎啦嘛。係跟住佢係出得快咁样即係就唔係好想用新手机啊咁样。其实即歸根到底我係即係因為我
0: 症結喺邊度
1: 我真係諗唔明呢個新手機回避症你究竟驚啲咩先即係大家探討一下啦點解會驚住用新手機呢
0: 有啲人可能就係、即係好似頭先話齋啦即係如果我係換咗其他品牌嘅手機或者係其他系統嘅手機嘅時候操作界面啊功能嘅設置啊會唔一樣啊再唔係嘅話我重新安裝我啲 app 之後喺 app 裡面嘅可能一啲聊天記錄啊、會搵唔返啊
1: 點會啊企鵝同埋泡泡喂大佬唔係你唔好话你哋自己懒咁佢自己专门系可以。
0: 即系你可以备份嘅。
1: 系啊。
0: 不过其实呢个过程可能有啲朋友就觉得哎呀唔得真系好麻烦。
1: 又回归到麻烦囉。
0: 系啊系啊。就系怕麻烦。
1: 归根到底就系怕麻烦啫咁样。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即系用咗先熟知啦招到熟知就慢慢。
0: 招到熟知即系抽屉里面吃亏啊。
1: 招到熟知呢就可以呢。
0: 我哋即系以交换先啦就可以啦。不过呢喺网上呢有一个即系好浪漫嘅总结啊。佢哋就话呢旧手机里面存嘅呢不是数据而是你已经习惯了的秩序。
1: 哦，即 即係驚住打破咗舊有秩序咁樣。
0: 係啊，
1: 咁、
0: 啊、
1: 樣。
0: 即係我嘅秩序，我揸 fit 啊。
1: 咁既然你嘅秩序你揸 fit， 點解你唔可以令到秩序日新月異咧？係咪先？
0: 係啊。
1: 秩序係由你自己掌控嘅。
0: 對。
1: 你諗下你自己份工都唔輪到你掌控。但你可以掌控住你部手机嘅日新月异。
0: 喂，其实咧都唔到我哋掌控嘅，因为嗰啲手机日新月异咧，都你要睇翻品牌方佢同唔同你更新。
1: 哦，咁又系啊，系啊，同埋睇下你够唔够钱换嘅啫，主要系。
0: 嗱，讲开更新呢一样嘢咧，最近咧，
1: 哇，呢、這个好离谱啊！
0: 水果手机呢一个咧，系真系好多人关注，即系无论你系咪用水果手机嘅朋友，佢哋都会一齐去讨论呢一件事。
1: 冇错啦，
0: 因为佢实在太贴心啦。
1: 你
0: 太贴心咁样邀引我哋啦，
1: 唔系你系加双引好噶系嘛？
0: 系冇错，
1: 太贴心啦咁样，
0: 系啊，好邀引啊，即系呢个。
1: 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我哋讲紧咩噶啦，即系国行嗰啲、嗯，国行啲生果
0: 系
1: 啦，咁有佢有一个系统噶嘛，
0: 嗯，
1: 已经去到27噶啦，
0: 系啦 ，iOS 27
1: 系。
0: 如果你升级咗的话，你就会发现，
1: 你就会发现你想换翻部旧手机啦，
0: 你想褪翻转头，
1: 系啦。你直情就寧願買翻部新機都唔要升上 iOS
0: 但係其實佢呢一個咧係真係好貼心嘅，即係佢就喺個時鐘功能嗰度咧幫你增加咗可以同我哋呢一邊嘅嗰個法定節假日啦、調休嘅日曆咧係做一個無縫嘅銜接。
1: 冇錯，
0: 因為以前咧我哋如果用水果手機咁計啦，你係一樣可以設置話我上班日。闹钟响，咁我就起身翻工打卡啦。
1: 即平时一至五咁
0: 嘅，系正常嘅情况底下啦。咁但系如果遇到有调休嘅时候咧，佢系唔识得帮你更新噶嘛，佢都净系常规星期一到五嘅啫嘛。即星期六日咧，你好多朋友可能就会唔记得咗要校闹钟起身，跟住导致迟到。
1: 系、啦，
0: 系
1: 即系去到嗰啲调休嘅日子咁
0: 样。
1: 咁所以咧就即系佢而家啦吓，就可以读取到啦。我哋一啲法定嘅节假日啊，点样去调休啊、补休啊咁样啦吓。咁、系统咧亦都即系。新增咗工作日含调休嘅选项嘅，
0: 冇错啊！佢会自动接管咧你一个日历啦，同埋闹钟之间嘅关联，然后喺周末如果嗰日咁啱系要调休，你系要翻工的话，个闹钟系会响俾你听噶。
1: 冇错啦，咁而喺咧啲法定嘅节假日啊，正常嘅休息日咧，闹钟系会自动保持静音嘅。
0: 系啊，几 sweet
1: 系啊！呢个更新咧，虽然技术实现并唔复杂啦，但系精准咁切中咗咧，就国内打工人嘅痛点。
0: 多谢你为牛马着想。
1: 你有冇谂过？唔系，你有冇谂过有啲工种咧？有啲工种咧吓，佢唔一定系咁样去翻工噶。
0: 冇错啊，
1: 有啲工程师系啊，
0: 唔系你好似我哋都好难啦、
1: 啊。冇错啊，
0: 闹钟我哋真系好难教噶。
1: 系 啊, 啊，你比着端午咁样，个个都静音。
0: 系，
1: 系嘛、
0: 啊？
1: 但我哋六点钟就要响噶啦嘛，
0: 系啊，
1: 系咪先？
0: 冇错。
1: 啊，咁点算啊？
0: 私人定制咯，只能够
1: 系啊，
0: 系啊，但系佢都好嘅，即系叫做系关怀咗大部分嘅打工牛马啦，系一个好贴心嘅改动嚟嘅、
1: 啊。我觉得系咁嘅，即系有啲，即系我觉得呢啲咁嘅贴心咧，就多谢甲成伟啦。即系我觉得有关工程师，如果你真系得闲冇嘢做嘅话咧，其实咧，我哋喺呢一个互联网世界上面咧。有更多啊，比呢一种闹钟更需要嘅更新同埋呢一个嘅改善咯。
0: 哦，
1: 系啊，即系我唔知道你会唔会你嗰啲 apps 啊，
0: 系
1: 你有冇试过话真系做过实验啊？
0: 嗯，
1: 即系佢而家咪得闲冇事会有啲摇一摇弹广告啊嗰啲咁嘅。
0: 会啊，
1: 你唔摇都会弹广告噶。吓，
0: 唔摇都弹？
1: 嗱，你。即系佢嗰个幅度啊，即系佢嗰个摇一摇个幅度，佢应该系可以内设嘅。
0: 系，
1: 佢而家有啲广告系恶心到你，基本上你唔需要用部手机咁样揈一揈，你
0: 都唔使揈，
1: 揈都唔使揈，你可能只不过系咁啱，
0: 轻轻咁样，
1: 轻咁样手震一震啫，佢就已经弹入去啦咁样。
0: 哦，
1: 即系我觉得如果真系要改善嘅话，我哋先搞咗啲更新先咯。
0: 我系有遇到过一个咧，即系因为而家咧有好多嘅门禁系统啊，佢都可以用 app 嚟开噶嘛。咁、然后我就遇到过有一个 apps 咧，佢除咗话你开呢个 app 嘅时候，佢会有呢个开 app 嘅广告之外咧，咁、你正常就等可能过三秒或者五秒，佢就会自动退出啦。唔系噶，你个手机咧，你轻轻喐一喐咧，佢就自动同你跳转，
1: 跳转咗个，
0: 系就去咗另外一个购物 app 嗰度。
1: 就系、是、咁样，我啱先所讲嘅，就系咁样嘅情况啦。
0: 对，好快快。
1: 嗱、所以咧就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情况啦。有阵时候不堪其扰嘅，尤其是如果你咁啱真系你好多朋友话三几秒啫，你拨翻转头咪得咯。有阵时候你要谂下人生当中系嘛？ 系冇人有资格浪费你嘅人生嘅。
0: 对啊，
1: 呢三几秒有可能系已经几千万上落噶啦。
0: 系啊，即包括好似之前咧，大家有讲过话咩？我喺地铁嗰度谂住碌个二维码，点知咧一反转部机，佢就自动又摇一摇跳转咗。
1: 类似系咁样，系类似系咁样咧，乘车码可能都会有咁样嘅情况。大家上去佛山 Plus 嗰度讲讲有冇啦吓。咁近期咧，工信部亦都系召开咗个会议嘅，就指导督促咧相关嘅互联网平台啦，同埋一啲智能终端企业咧，要规范就系啱先我哋所讲嗰啲 APP 嘅信息窗口跳转嘅行为啦。
0: 冇错，
1: 话你唔好 set 到咁样咧，大佬。我如果真系有兴趣，我就先揈啦。
0: 系啊，特别系呢一段时间啦，618啊嘛，所以咧有好多嗰啲电商嘅促销嘅活动咧，就会不断想卖广告嘅。咁而部分嘅 app 咧，就会喺佢开屏啊，同埋弹出嘅信息窗口当中咧，就用咗一啲违规嘅方式嚟行去诱导我哋行去点击啊，又或者通过太高嘅灵敏度，即系头先林公子话斋啦，喂，我轻轻只手咧都唔叫做数度啊，就系动了那么一丢丢。
1: 即系我只系生物搏动咋，你明唔明啊？系正常嘅生物搏动咋，有啲电磁波系咁样震一震佢就嚟啦咁样吓，系啦，咁即系要规范呢啲咁样情况啦，呢啲高灵敏度摇一摇，
0: 对，
1: 唔足咁样啦，嗱。亂跳轉嘅標準，有啲朋友可能都會話，即係點為之亂跳轉呢？嗱，正常佢搖一搖，然之後跳轉，即係去另外一個界面或者另外一個 APP 咁樣，佢嘅觸發條件應該係設備嘅加速度咧係唔少於15米/平方秒嘅，即系唔好理呢啲嘢啦，双向转动角度系唔少于35度，
0: 呢个35度，
1: 最紧要系呢，
0: 其实系几多嘅喎，35度，
1: 35度等于系你出去外边见到有啲活动 function 嗰啲，叫你摇一摇抢红包，
0: 系
1: 你熬到手抽筋嗰种，
0: 气势熬嗰种，
1: 嗰种先至叫35度，
0: 而且佢仲会有规定时长嘅，你呢个咁样摇嘅操作时间咧，系唔可以少过3秒嘅，
1: 就真系熬红包啦，唔系讲
0: 笑，系啊系啊，
1: 你起码要咁样揈3秒咁样。又或者係同時考慮加速度值啊、方向啊、轉動角度等等方式，但係啱先其實我單挑出嚟，你起碼有一個比較大嘅幅度同埋持續嘅時間，你先可以跳轉嘅。但係你自己苦心自問，你而家接觸嘅呢個互聯網嘅生態係咪咁樣嘅先？
0: 對，
1: 係啊，真係係咁依掂一掂就轉
0: 㗎。講真，如果唔係因為我哋今日節目咧講呢個題材話題嘅話咧，我係真係唔知道原來喺有關嘅規定當中，對於搖一搖嗰個手機嘅角度啊、持續嘅時間啊，係有明確嘅規定，係細緻到話3秒/35度角咁樣。
1: 係啦，咁啊，所以咧就即係話信息通信管理局啦，組織召開一個專題會議，就要求強化嗰啲 APP 嘅信息窗口咧，呈現嘅方式啊，同埋規範嘅管理啊咁樣啦，咁啊嚴禁咧違規呈現信息窗口，即係啱先所講嘅咧，即
0: 係講嗰啲
1: 就震都唔震就已經跳轉啦咁樣。咁目前咧係自查整改階段，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就負責監督下，係咪先？
0: 係啊，即係提醒翻嗰啲 app 啊，即係如果佢自查嘅時候佢自己不自覺，咁你可以提提佢，喂。你留意一下，
1: 留意一下咁样啦，就系唔好做埋晒啲咁嘅。
0: 因为咧，如果佢自查嘅呢个阶段佢唔整改嘅话咧，后续啊，信息通信管理局咧系会持续开展一个常态化嘅检测啦，同埋监测嘅。如果系再发现佢哋有违规行为嘅话咧，会约谈佢哋咧，会通报佢哋，
1: 同埋下架佢哋噶，
0: 下架佢哋
1: 系啦。咁样所以呢个时间先，琴日喺佛山 Plus 嗰度咧，
0: 睇有冇呢个跳转系嘛？
1: 冇啊，边接到广告啫？
0: 唔系啊，最近多咗好多啊，开机广告又有啦，跟住我哋喺互动评论区咧，霎时之间咧，我睇评论留言咧，中间唔知点解会少条广告嘅咧。
1: 吓，但系佢嗰啲都嗱，好，喂，嗱，还好，跳转咗，
0: 约谈佢哋。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3: 航快 E-Typ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东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0: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1: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楼，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5: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桂华隧道啦，往兰石落松方向唔多好走啊！大家喺度咧要收一收油啦。咁再嚟望翻咧，沙龙路工业大道路口双向立落，咁仲有咧就系南国西路啊，东村工业大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咧，亦都系塞住咗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有慢，广坤高速金利收费站出口咧，现时亦都系见到车流量较大噶，行车有挤塞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7: 呢边打马啦
8: ！Go！
9: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0: 仲可以。
9: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0: 望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欢迎光临，
1: 真系多谢晒你啊！
0: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8: 门前清，街巷清，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2: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1: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1: 继续回来赞赏有加的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和嘉希，
4: 欢迎大家呢，就除了可以听我们节目之外，也可以下载这个佛山 Plus 啦，这样啦，在按开那个 APP 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动啦，最好放在台面那里啦。
1: 对
4: 呀，如果不是就有可能会整到就是下载个番茄就不是那么好
1: 了。约谈
4: 约谈约谈番茄啊，
1: 正解
4: 离谱啊，真系啊！
1: 诶，咁亦都多谢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嘅支持咧，见到阿怀集星哥咧就话嚟捧场啊，顺德李生咧都话撑场，咁而高明方面咧亦都有听众朋友仔啊，高明阿鱼巴咧就话打卡，同埋咧同时咧系支持啊，严控其他 app 嘅跳砖啊。
4: 哦，咁样即系大家都可以讲讲嘅，即系可能最近用开边啲 app 会跳转啊，通常都会跳转去咧就宝宝嗰度噶啦，一系就宝宝，一系就多多，
1: 系啊，
4: 系嘛，再唔系啊东东咁样吓，即系基本上都系嗰几味噶啦，系嘛，
1: 系啊，或者豆豆都有，
4: 但系点解会系番茄嘅？谂唔明啦，
1: 咁你又可以尝试下睇好唔好用啦，反正佢都特别出彩，
4: 唔要，系啊。
1: 咁啊，见到阿 Raymond 咧就话啦，所以咧我哋每台手机咧都系地动仪啊。地震嘅时候自动调转，
4: 唔好咁样讲啊！真系，即系呢啲突然之间嘅一啲，
1: 希望山河无恙。
4: 冇错啦，吓，同埋就即系当然，叫做话自己亦都有一个就提防嘅一个心态啊，要做呢个准备啊咁样嘅。
1: 冇错啊！咁啊，见到三岁小俊咧就话啦，去厕所除裤、休裤都会自动摇一摇。喂，
4: 睇你系摇手机定系唔系？你
1: 厕所就唔好带电话啦。
4: 唔好难嘅，咁你去到公厕嗰度。

0: 都系要夹住个电话噶，
1: 哦，
0: 系咪先？咁但系问题系唔使摇到个幅度咁大啊嘛，吓真系谂唔明咯，就系话吓，
1: 咁又系嘅。不过而家咧，真系你出去啊吓，带住部电话咧，系可以掌握到好多资讯啊，即系包括话，如果你喺顺德本地去旅游嘅话咧，你用部手机啊，你都系打开嗰个厕所地图咧，就可以查到啲厕所嘅位置啦，
0: 公厕喺边度啊？
1: 系啊，呢段时间咧，仲有一个嘅就系叫做。龙舟宴地图
0: 啊，龙舟宴地图冇错，因为即系我哋之前都讲紧啦吓，都系端午期间啊，各条村居咧都会有佢哋相关嘅一啲即系龙舟嘅，系一啲文化节啊，咁亦都会食龙船饭啊咁样啦。即系喺呢个时间咧，即系大家除咗可以食龙船饭之外啊，亦都可以龙舟体验啊。
1: 冇错，
0: 带住手机咧，真系摇一摇啦。
1: 系啦，
0: 系啦，佢分分钟摇到咧就电话跌咗落水咁样。
1: 最好咧就即系有部防水嘅手机啦。
0: 系啊吓，咁啊当然啦，就即系要摁龙舟，要爬龙船之前咧，都有好多咧好庄严肃穆嘅一啲仪式啊。
1: 冇错，
0: 有严肃嘅仪式咧要进行咁样。
1: 系啦，咁而今日咧，我哋信心信义游顺德咧系专门啊同大家精选咗三场嘅龙舟宴之余，亦都系喺当地咧有好多精彩嘅同龙舟相关嘅活动嘅。
0: 冇错啦，比如话咧就系呢个顺德勒流嘅龙眼村啦，啊有呢个龙眼点。正嘅，亦都系作为咧我哋省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咗600年龙舟民族嘅底蕴嘅。其实呢一段嘢你想看顺德就听到噶啦，
1: 冇错，
0: 系啊咁样。都唔使我录得咁辛苦，要喺度读多一次咁
1: 样。即
0: 系播一次咁样。系啦，咁啊系呢一个岭南嘅龙舟文化当中咧极具代表性嘅文化名片嚟噶。咁啊每逢咧农历五月初三啦，珠三角各地嘅龙舟都会齐聚喺呢一个勒流龙眼村嗰度咧，鼓乐齐鸣啦，旌旗翻飞啦。咁然之后咧会有匠人咧就饮饮朱砂啦，轻点龙目啊，而啊即系龙只眼啊。咁啊以百年古礼咧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因为佢一左一右啊嘛，一点风调。雨顺
1: 系
0: 二点国泰民安咁样，咁然之后点睛仪式礼成之后咧，就即系话鞭炮齐鸣啊，锣鼓喧天啊，咁啊迎龙宴咧亦都会温情开席嘅。
1: 冇错啦，所以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2026勒流龙舟文化月当中嘅呢一个迎龙宴啦。
0: 冇错啦，啊一席盛宴咧就12道特色硬菜咧，兼顾咧老友嘅口味啦，即系围台10个人。啊，咁就可以尽享呢个欢聚时刻嘅。
1: 有咩食先？
0: 啊，比如话有鸿运烧猪呢，就梗鸡要有噶
1: 啦。
0: 皮脆肉香啦，寓意咧就鸿运当头啦。跟住咧有呢个鱼肚鸡蓉粟米羹啦，啊，鲜香温润啦，再加埋咧凤城三杯鸡就经典名菜嚟嘅，酱汁够醇厚啦，味道够正豆啦。咁另外亦都有咧生灼九节虾啦，鲜甜弹牙，象征住咧节节高升。
1: 仲有哈哈笑啊！
0: 冇错啦，咁另外咧仲有呢个碎蒸大龙趸噶。哇，肉质好鲜嫩啦，就祝愿年年有余啦，岁岁平安啦咁样啦吓，咁啊再加埋咧有呢个古法面豉蒸花肉。就好啱送饭嘅，
1: 而且咧呢一味餸咧喺即系相传嚟讲咧，即系自古以嚟咧嗰个龙船饭当中啊，都会有呢一味餸嘅。
0: 冇错啦，吓咁啊，复刻翻咧水乡嘅老味道啊咁样啦吓。另外咧，仲有呢一个咧海皇粉丝节瓜煲嘅，唔知系咪就系啱先同事偷食紧嗰煲啦，带翻嚟咁
1: 样。见到个饭盒里面咧就剩翻即系垫过底咁多啦，跟住见到个同事咧就话啦：，喂，食唔食粉丝啊？
0: 系啊。得翻咁多啲點食啊？係嘛？夠你食，夠我食啊！咁樣啦，咁再加埋咧有東成西就啦，啊食材巧妙搭配咧就祈願翻咧諸事順遂咁樣噶。再加埋咧有呢個碧綠炒魚丸大利
1: 啊，好
0: 有魚丸有大利咁樣啦嚇，咁啊清爽解膩咧祈願咧大吉大利嘅。再加埋咧就上湯油菜心啦，餐前小點啦，加嶺南佳果啦，再加呢個香草綠豆沙。
1: 哇！甜品都有埋喎，
0: 整翻個清甜嘅收尾咧，回味悠長咁樣噶嚇。咁啊時間咧就係下個星期三啊。6月17号，咁啊农历咧5月初3，咁啊11点食到晏昼2点嘅，啊呢个迎龙宴，咁啊地点咧就喺呢个顺德勒流嘅龙眼城巴站篮球场嗰度，咁啊即系每
1: 往年都系喺嗰度噶啦，
0: 冇错啦，咁啊每围咧就998蚊。
1: 系
0: 啊，咁啊，即系一围台咧，可以坐10位朋友嘅咁样。官方预订嘅通道咧，可以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啊，顺德个顺，心意嘅心，陪伴个伴。咁然之后点一点咧，就顶部滚动栏啦。咁然之后跳转去咧，就宝宝。 唔系唔会嘅吓。咁跟住咧就会进入到呢个2026啦，顺德龙舟宴嘅专属售票区啦。跟住拣啦，辣流龙眼咁就可以噶啦。
1: 系啊，因为咧你入到去嗰个顺德龙舟宴嘅专属售票区嗰个页面嗰度咧，你系会见到有三个宴嘅，
0: 冇错。
1: 其中有一个咧就系辣流龙眼啦，就食迎龙宴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仲有杏坛嘅龙潭，亦都有呢个龙舞赐福嘅龙舟宴。

0: 啊，再接住落嚟咧，就仲有容桂嘅龙冲口，亦都有龙舟宴，
1: 冇错，
0: 可以订餐。
1: 啊，咁啊，都同大家咧就逐个逐个介绍下啦。咁啊，杏坛龙潭嘅呢个龙舞文化活动啦，咁就喺呢个6月20号啦至到22号举行啊，亦都系属于咧就系2026年啦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其中一个活动嚟嘅。咁啊，龙潭文化广场周边咧有呢个文创美食集市啦，咁啊超过50个嘅特色摊位啦，双皮奶啊、鱼饼啊、轮教糕啊咁样，你扫完街其实基本上都食唔到嗰餐宴啦，咁搞法咁多嘢食。
0: 你可以早啲过去，即系日头咧你就扫街，咁跟住咧夜晚嘅时候就可以食龙舟宴啊嘛。
1: 几好咁样啦，咁啊即系有呢啲嘢食啊，又有呢个龙。龙舟主题嘅文创手作啊，潮牌好物啊，可以俾大家咧沉浸式买买买咁样啦。咁啊，讲翻咧就系呢个农历五月初六啊，即系6月20号嘅上昼8:30到中午12:00啦，喺呢个龙潭大涌观礼台啊，即系龙舞庙埠头嗰度咧，逢简啊、古朗啊、北水啊、吉油啊、桑马啊、龙潭啊，6支队伍，每队大概系40位街坊。
0: 哇，好搭马喎、
1: 啊！系啊，40个扒手咁样啦吓、啊，总共咧系有240个扒手噶咁样，大家
0: 好多扒手啊，大家。小心
1: 个
0: 袋
1: 爬仔啊咁样吓，咁就爬佬咁样啦吓，就会进行呢个龙舞杯。直到競速龍舟賽嘅，咁大家就可以睇睇速度與激情啦。咁跟住咧就係呢個6月21号啦，啊5月初7嘅傍晚6:00喺呢個龍潭文化廣場咧，就有我哋啱先講緊嘅呢個龍潭村嘅幸福龍舞宴啦。咁每位咧就1280嘅報名認購成功嘅話咧，會贈送一樽咧胡姬花食用油嘅噃。
0: 哦，咁我哋一圍台係10个人，點樣分好呢？
1: 基本上都冇。即系你咪就系食捞起鱼生嘅时候，
0: 就倒咗佢，
1: 用咗佢系啦，应该都够用嘅，够用嘅，
0: 好大支油
1: 嘅。咁啊，搜索呢个顺心半小程序报名就 OK 噶啦吓。咁啊，包括咧有呢一个嘅陈德公孝顺泡皮拆鱼羹啦，有呢个鸿运烧肉啊，梗鸡要有啊，例牌菜嚟嘅，招牌豉油鸡啊，鲜灼大明虾啊，特色酿黑毛节瓜环啊，有呢一个嘅烧鹅啊，鹅盏烧鹅，即系点样啊？
0: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品牌的烧鹅，很多的朋友去排长龙都是为了吃它的烧鹅、
1: 哦。反正就是烧鹅品牌烧鹅清清老虎斑、黄金节瓜酥拼云吞。
0: 这个我都有啲期待嘅，
1: 系
0: 啊，即系觉得都比较新鲜。
1: 黄金节瓜酥，我觉得应该都系炸节瓜啦，系嘛？
0: 对啊，即系里面可能个馅料系用节瓜做馅啦。
1: 然之后佢里面再酿嚿云吞落去炸埋佢，
0: 粉下嘅，两款菜式嚟嘅。
1: 有碧绿炒香脆啦，有特色龙船糯米饭，
0: 呢个又正啊，
1: 正到呢个期待啊。咁另外仲有咧就特色姜花长寿瓜啦，咁啊餐前蒸尾钵仔糕啦，同埋时令生菜嘅，
0: 系唔错啦。咁啊食完呢一餐饭之后咧，唔好急住走啊，因为当晚咧11:00打后咧，就会有龙舞庙嘅祈福活动啦。
1: 冇错啦，吓亦都系咧龙舞诞最庄重嘅一环啊，延续翻咧几百年嘅传统啦，祈愿翻咧平安健康、风调雨顺嘅。咁跟手咧，即系基本上，如果你睇埋呢一个嘅龙舞诞嘅呢啲重头戏之后咧，你直接就喺杏坛嗰度咧，就即系啊 book 间房瞓就算
0: 了。系啊，即系当地住翻一晚啦，因为你第二日嘅话咧，你又要参加嗰个白龙闹江彩龙巡游啊。
1: 系啊，咁啊，即系讲紧5月初8就系龙舞诞当日啦，即系呢个亦都系属于我哋佛山市级嘅非遗活动啊！白龙闹江彩龙巡游，亦都系属于龙舞诞嘅至高潮啦。过100艘嘅龙舟咧，就会齐在喺龙舞庙前边啦，上龙头啊，醒龙啊，击鼓鸣锣啊，一声令下啦，白龙齐发啦，鼓声震天啦，真系成条河咧，即系都水花纷飞咁样
0: 嘅，真系好虚撼啊！
1: 冇错，咁啊，讲翻咧就5月初8啦，晏昼2:00咧。龙潭文化广场咧有呢个非遗人龙舞啊、龙舟说唱啊、八音锣鼓柜表演啊、醒狮巡游队伍啊，都会进行一个沉浸式嘅展演嘅。反正即系一连几日啦，讲紧
0: 系。即系20号一直去到22号。
1: 呢几日其实大家可以长枕喺杏坛啦，就大把嘢玩咁样。
0: 系啊，真系好精彩啦！咁啊，见到出走地图咧，就发咗张相嚟啦，就见到咧就有班朋友仔咧就喺度做呢个龙舟嘅团建嘅训练喎。哇，呢段时间真系好多啊！
1: 冇错啊，系啊，辛苦你哋啦，又要踢
0: 成公司嘅人系嘛？
1: 爬龙舟咁样。
0: 即系如何可以大家整齐划一咧？呢一个。真系好不容易
1: 的。唔系啊，即系如何令到啊，出去外边爬龙舟啊，都可以计有效工时啊，呢个先至系关键啊，系啊。你咪搞到话又话员工自驱性行为咁样就费事啊，真系。
0: 呢个时候咧，我哋将 HR 的过去咧。应该系会好倾啲嘅，
1: 哦咁
0: 咯，系啊，容易倾讲啲啦，
1: 哦咁样，
0: 即系佢自己有份参与其中啊嘛，咁 HR 肯定会帮自己争取翻啲合法嘅权益啦，
1: 系啊，
0: 系啊
1: ，HR 佢高价，系啊，佢晕船浪啊，
0: 咪噶。

0: 而家 HR 要下沉式去到部门当中。
1: 沉落水底啊真係啊。咁可以讲返正题先。咁啱先讲过杏坛嗰边嘅呢个龙船宴啦。咁榕桂龙涌口嗰边呢亦都有呢个五月初六嘅龙舟午宴嘅。六宝又嚟啦。今年呢龙涌口嘅呢个龙船饭呢继续升级啊。大头菜啊咸生菜啊姜花我哋啱即係我哋寻日先讲完啦。有呢个快乐向前冲啊嗰啲。
0: 咁即係好好玩啦即係可以喺呢个爬龙舟嘅过程当中仲可以过关嘅时候呢。
1: 有焖笋啊焖大头菜啊
0: 咸生菜。
1: 係啊好正咁样玩出新嘅花样啦。咁特别新增咗呢就本土嘅水产呢个龙涌环嘅。係啦你钓完两条道具鱼话有条真嘅龙涌环俾大家咁
0: 样。係啊呢个呢就係即係玩嗰个龙舟菜啦。咁而你食嗰餐饭嘅话你亦都可以感受到呢个龙涌口嘅六宝。所以呢我觉得即係如果各位嘅朋友仔特别係顺德本地嘅朋友仔就话扯我由细到大不知食几多龙船饭啦係咪都食匀晒咁滞啦嗰啲菜式都系咁上下嘅。如果你真係有咁嘅感受嘅话呢我建议你可以尝试去榕桂嘅龙涌口嗰度行去食佢呢个六宝龙舟饭
1: 系龙舟宴咁样撩楞啲啊，真系撩楞啲嘅。咁六月二十号啦，中午十二点吓喺呢个榕桂龙华大涌嘅龙涌口段嗰度啦。咁佢一围龙舟宴咧，呢个午宴咧就788一围嘅单人，即系你佢亦都接受单人订位啊，79一位。咁然之后有啲咩食咧？有呢个元兴盐水鸡啦，有姜花拆鱼羹啦，
0: 其中一个宝就出咗嚟啦。
1: 冇错啦，啊菊花拆鱼羹系食得多，
0: 系啦，
1: 姜花拆鱼羹啊，跟住有元条蒸嘅龙涌丸啊，六宝之一。咁样啦，咁有呢个美极麻虾啦，有大头菜炒五花肉啦，有呢个圣瓜海带牙浸咸生菜鱼球啦，
0: 呢个新鲜啊，
1: 呢个真系未听过咁样。跟住六宝罗汉斋啦，有碧绿炒面肉啦，郊外靓油菜啊，岭南佳果咁样嘅。详情咧，大家亦都可以搜啦，顺心伴呢个小程序可以报名噶吓。咁至于食完个龙船午宴之后咧，六月二十号。中午一点半到有80隻嘅龙舟呢会沿住呢个龙华大涌巡游嘅。咁大家就开始呢一路喺度摁呀一路泼水。
0: 互相泼水。
1: 係啦以水祈福啦大家水为财以水全程啦。
0: 係啦所以大家可能要带多套衫行去换会好啲。
1: 冇错清凉又解压嘅咁样。咁另外呢6月20号啊朝头早9点到傍晚6点啦喺呢个龙涌口村龙华大涌一带啦仲有呢个六宝主题市集嘅设置咗有祈安祈福啊文创手作啊民族体验啊等等一啲特色嘅六宝体验摊位咧，都欢迎大家可以过去咧就游览下咁样。
0: 冇错啊，头先所讲嘅三个地方嘅龙舟宴咧，都系可以通过顺心伴呢个小程序咧就行去落单啦，行去抢位啦咁样。咁啊，顺心伴当中咧，仲有好多嘢嘅，包括咗话好似而家嘅顺德德甲啦吓。如果嚟紧嘅星期日你想行去睇呢个半决赛嘅赛事嘅话咧，就要入去顺心伴小程序嗰度咧就行去买波飞啦。
1: 冇错啦吓，因为咧就即系攞住个波飞嘅话咧，亦都可以咧就即系。话买楼嘅话啦，会有额外嘅优惠，
0: 会有额外嘅折扣。
1: 比如话咧，就华润嗰边啦，华润置地咧，顺德悦府啦，顺德云景双盘联动啦，睇波安家一举两得噶。咁攞住咧就今届德甲赛事嘅门飞到房啦，额外再享啦，购房总价1%嘅专属优惠啦，单笔最高劲悭咧就系100,000
0: 元。
1: 喺现场仲可以参与咧惊喜抽奖啦，有好多好礼咧等你抱翻屋企噶。所以要拥抱咧繁华同自然嘅话咧，就嚟顺德悦府啦。顺德万象汇旁边推窗就可以望到啦，顺峰山。约500,000平方米 TOD 品质大盘啊，大良东区改善置业嘅品质优选。咁另外，如果你想追求嘅系静物啦，同埋呢个低物嘅话咧，就嚟呢个顺德云景啦，坐拥云路公园头牌景观啦，推窗见路咧，入门出门咧就入园噶，高端别墅咧再加低物嘅住宅，咁同30,000只老鸟做街坊啦，咁啊享受咧城市核心区难得嘅生态区居噶，一栋一正一城一园咧，满足你对家嘅所有美好想象。睇精彩赛事，拣理想好房咧，快啲嚟邂逅属于你嘅美好居所。
0: 是啊咁除此之外呢仲有俊卿啊俊卿呢佢开场系脸色不同㗎。
1: 噔噔噔噔
0: 噔。
1: 係啦大良东区经验宝藏楼盘喎俊卿顺丰府邀你嚟做顺丰山嘅主人啊。
0: 哇不简单啦、
1: 啊、
0: 人哋都系望顺丰山咋你唔系啊你系顺丰山嘅主人、啊。
1: 你系霸主峰系啊你系霸咗顺丰山啊咁样啦、啊。位于呢就系顺德大良 CBD 商圈啦 ,300 米漫步 ,8200 亩顺丰山公园推窗见山出门即景真正住在公园里啊。
0: 正啊
1: 商地铁华 環繞啦，三號線現已開通啦，印象城、信用城、達萬象匯咧三大商業體咧落樓即享，周邊配套成熟啦，教育資源齊全噶，本土實力房企進興集團28年深耕順德，全資開發封頂在售，買得安心，住得放心，建築面積約140至300平方米，誠心精裝車宅，好房季期間到訪即享專屬置業禮遇，憑順德德甲賽事門飛票根啦，購房再享額外1%優惠，單筆最高慳100萬，即刻撥打進興順豐府官方電話2889-2888，獲取更多購房福利與活動資訊。品質好房不等人，讓順豐府成為你安家順德的理想選擇。
0: 嗰電話號碼係咪一定要咁嘅？一定要吧？
1: 係唔係啊？即係我哋啲前同事勁啲
0: 哦。
1: 有一位姓袁嘅前同事，嗰啲係真係2889-2888。
2: 拨拨拨，
0: 好啦，大家好容易记得呢个电话啦。
2: 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攞住顺德德甲嘅门票啦，咁啊去到咧有关嘅即系有合作嘅嗰啲房企嗰度咧，行去睇个楼。
1: 上去顺心盘都可以揾到咧，就房企专区啊咁样咧，就可以睇到边啲楼盘啦，系参与啲活动噶。
0: 系啊，知想知啊。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53。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桂华隧道啦，往蓝石落松方向系唔多好走噶。咁另外咧，沙龙路工业大道路口双向立落，南国西路东村工业大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唔多店档噶吓。咁再嚟睇翻啦，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布慢啊，敬请大家留意。咁今铺路况啦，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7: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8: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2: 哎，小意思小意思。
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5: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6: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11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冇农业强国，就冇整个现代化强国；冇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系唔全面噶。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嘅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嘅新变化。
4: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发布。
3: 2025年，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同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4: 广州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其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情况。
3: 江门中微子实验实现两项关键参数的高精度测量。
4: 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出炉，中国多项指标居首。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冇农业强国，就冇整个现代化强国；冇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系唔全面嘅。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目前正喺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嘅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嘅新变化。嚟听报道。
5: 仲夏时节，广茂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控绿协同、数字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茂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俾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揸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6: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5: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标、涝能排，十亿几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泽波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根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亦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几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 智能调度平台令农机就好似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住各地机修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7: 原来割四亩，现在就五亩地了，速度上了，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5: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下，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亦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增生产力令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悟大模型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当前七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几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北大方集团七星农场科技信息中心高级主管黄勇：
8: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5: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院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无奈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

0: 喺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嘅施工图。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科技推广处处长刘培磊。
1: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的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在今日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八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亦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6: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交易额实现双增长。据介绍，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是国家数据局成立后会同有关部门推出的首份政策文件，旨在推动数据要素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广泛应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动计划将于今年收官。文件实施以来，全社会对数据要素重要性的认识持续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 1.67 杂志节，同比增长 28.46%。 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国家数据局新闻发言人、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联志介绍，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成典型场景指引，提前招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
5: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 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27%，营业收入约 1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 用工人数、利润总额、出口交货值均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三成左右。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创新型产品供给稳步提升。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今日在新疆哈拉玛依市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等议题展开讨论。论坛上正式发布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工具商2026，该工具商整合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方案、数字赋能应用三大类数字公共产品案例，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蓝本。
5: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今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6: 今日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5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轮卫星通讯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
5: 记者今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近日启动。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 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5666名。6月12号23点到6月30号18点期间，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招录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另据了解，这次招录工作广东计划招录650名消防员。
6: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日在重庆开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与财经频道联合打造的《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在活动现场发布。报告以覆盖全国150多个城市、300多个县的10万份调查问卷为基础，系统呈现中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使用与期待。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全文 1.2 万字。报告显示，在 AI 感知端，超三成的中国人将 AI 列为感知中国飞速发展的重要坐标。报告认为，在 AI 应用端，实用向远超情感向，更多人利用 AI 先解决手边的问题，再谈心灵的陪伴。银发族对 AI 的使用颠覆我们的惯常想象，60岁以上群体认为 AI 在信息获取、智能购物方面正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两项占比分别为 39.25%、 37.38%， 均居全年龄段第一。报告发现，在 AI 期待端，交通出行、家居生活、教育培训位列前三，民众对 AI 的核心期待正从提升效率转向增进福祉。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香港友好协进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成立37周年典礼暨国家战略香港担当青年未来15规划发展论坛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主动对接1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他表示，5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香港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轮驱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贡献更大力量，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香港市民亦将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在致辞中表示，展望15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期待香港各界把握当下，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着眼长远，以主人用姿态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全力支持特区政府编制好首个5年规划，推动由治及兴，引领未来发展，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支持香港青年在服务香港、贡献国家中书写更加精彩的青春篇章。
6: 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今日宣布，在其300亿美元中期债券发行计划下，成功为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定价。经过一系列成功的预售推广活动和投资者路演后，相关债券于2026年6月10号在香港完成保记建档和定价。这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易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债券发行。透过此次发行，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为香港首家发行数码债券的公营机构。此外，其中发行的5年期港元债券是历来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新基准。
5: 记者从今日举行的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其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20号星期六在中大北门广场到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赛道举行。据介绍，在赛事安排上主要有三大特色，一是赛程周期长。今年广州龙超联赛计划于今年7月到11月举行，其中7月到10月为积分赛阶段，11月举办年度总决赛。二是场地覆盖广，赛事初定四大分站赛场，分别是越秀区麓湖、海珠区黄埔涌、白云区白云湖、黄埔区长洲道新淡涌。四大分站联动中心城区，辐射周边，便于市民群众就近观赛。三是组别差异化，设广州龙王组和湾区龙腾组两大组别。广州龙王组聚焦本土顶尖队伍竞技比拼，具有较强的竞技性。湾区龙腾组则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企业、高校、社会组织、民间俱乐部，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今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持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兼具竞技性和观赏性。今年赛事共有来自广州各区、省内外兄弟城市、港澳地区、国外和驻瑞士领馆、商协会共105支龙舟队伍，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伴随着2026年端午和暑假的临近，广州市精心策划了数千场文旅活动，为端午假期和暑期送上文旅大礼。据介绍，端午和暑期是全年消费的黄金期，广州将围绕羊城消费新八景主题 IP 中的同船道、次元站、美食城三大场景，聚焦场景换新、政策惠民、入境提质，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面点燃广州消费活力。端午前后，依托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重磅赛事，联动各区延伸龙舟的消费体验。暑期期间，广州将围绕次元站、美食城两大场景，以潮玩广州加食在广州双向发力，点燃暑假消费热潮。广州仲将持续提供消费福利，全市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活动将为市民带来优惠。
6: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近日出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期产业发展扶持办法》，扶持办法立足横琴与澳门资源禀赋优势，聚焦微短期产业发展需求，针对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的企业、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推进12项精准扶持举措，覆盖企业培育、剧本创作、取景拍摄、技术创新、园区建设、人才引入、品牌活动、国际传播等全产业环节，形成从剧本孵化到拍摄制作、从技术升级到海外发行的闭环支持，为微短期企业稳健发展提供坚实政策保障。在企业培育方面，根据对首次完成拍摄一定数量并上线平台的微短期企业数量，给予企业最高可获20万元一次性奖励，鼓励企业规模化产出优质内容。扶持办法特设取景拍摄奖励，明确横琴澳门两地地标取景专属扶持标准，在横琴代表性地标取景不少于两处，单部作品最高奖励50,000元；在澳门标志性景点取景不少于两处，单部作品最高奖励60,000元。扶持办法将于今年6月21号起施行。
5: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依托大科学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通过对59日有效数据的分析，完成两项中微子震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精度相较于过去几十年多项实验的综合结果提升了 1.6 倍。中微子被称为幽灵粒子，是宇宙中最难以捕捉的粒子之一。位于江门市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正是为了探测这些幽灵粒子而建设的大科学装置。经过十几年的设计和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于2025年8月正式运行。随着数据量的累积，大量新成果将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的新奥秘。据了解，相关论文成果6月10号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审稿人评价到，本成果验证了江门中微子实验性能与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对三代中微子振荡框架检验、全局振荡数据以合，以及未来中微子质量顺序测定具有直接意义。
6: 6月13号至14号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武汉活动即将登陆京楚大地。本场活动启动仪式及主会场设于武汉市世界城光谷步行街入口广场。现场将搭建线下中山优品活动区，设立自助中山、文旅中山、宜居中山、美味中山等展区，共55个展位，60几家企业携超过400款产品参展，同时设置电商直播区，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此外，仲将在武汉最大的灯饰市场汉来广场设置分会场，同步开展中山百货进武汉宣传推介及主题促销活动。
5: 其实今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听日起广东的雷雨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南部雷雨相对频繁。听日夜间到14号雨势将进一步加大，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过程。广东应急管理部门提醒，高考啱结束，端午假期亦即将到嚟，唔少考生会选择出游。出游期间安全言不能放松，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期间，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据知情人士10号透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同近年来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紧急会晤美国7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同增产计划。据报道，五个大楼近期先押国家防务承包商，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产能提升两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三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白宫发言人安娜海利否认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称现有库存能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高要求。他表示，特朗普一直敦促防务承包商增产美国制造武器装备，源于民主党破坏了我们的军力，而特朗普总统重建了他。
5: 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10号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十强机构中有九家来自中国。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 22.4%， 是全球十强中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其他十强国家依次为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韩国、印度、加拿大和意大利。在七大学科领域当中，中国在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应用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共五个领域位居第一。美国在健康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领先。从学科细分来看，中国机构名列应用科学前31名，化学领域前14名，地球与环境科学前10名中有9家为中国机构。在机构层面，中国科学院总体排名第一，且在除了健康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领域均居榜首。全球十强机构中，中方有九家，较去年再增一席。自然指数由国际知名科技出版机构斯普林格自然集团下属机构编制并定期发布。
6: 俄罗斯沃洛格达州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10号在该州首府沃洛格达市举行。该馆是俄罗斯首个常设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博物馆，为中俄文明交流互鉴搭建全新平台。博物馆设于沃洛格达州美术馆内，陈列展品200几件，展区分为少林武术与禅宗文化、陕西历史文化遗产、宜兴紫砂茶艺三大板块。传统僧用器物、秦兵马俑复刻塑像、紫砂名壶、古典书画等展品一一亮相。近年来，沃洛格达州与中国陕西、湖南等地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在体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密切，多项交流成果顺利开展。
5: 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日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 4%， 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 此外，国际金价当日跌破每安士$4,100关口。美方当日再次对伊朗强硬表态，触发国际市场对冲突加剧和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3，收于每桶$90.03，涨幅为2.0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5，收于每桶$93.10，涨幅为1.8%。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这个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猜测，进一步打压国际金价，带动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下探至每安士$4,100以下。
2: 湾区气象站，
6: 新闻最后一起来关注气象情况，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中雨，28到24度；澳门多云转中雨，30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2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9到25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9到26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9到25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23度；东莞多云转中雨，29到24度。中山多云转中雨，29到24度；江门多云转中雨，29到25度；肇庆多云转中雨，29到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4到17度；纽约小雨，35到20度；旧金山晴天，28到12度。
5: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8度；阳光海域浪高0.7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1.4米，水温25度；南澳岛浪高0.8米，曼山群岛浪高0.6米，穿山群岛浪高1米，海陵岛浪高1.1米，南三岛浪高0.8米，东海岛浪高0.8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5: 再会。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8: 901敬请各位对时，
9: 北京时间18:30。
1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11: 汇集微光新公益，天才幸福中国梦。中国
12: 901交通消息，
13: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高赞大桥双方向黄龙特大桥往陈北大桥方向目前是车仔比较多啲。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广军高速的金利收费站出口位置而家是塞紧车噶。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5: 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0: 嚟自研究全创始人营养专家，同时佢亦都系加拿大长春藤大学毕业嘅。我哋可以系分享好多唔同嘅观点之外咧，亦都系会俾咗我哋一啲新嘅视角啊，令我哋打开我哋呢个知识嘅大门啊、
1: 嗯！
0: 哦，原来真系估唔到咧，平时我哋常见一啲可能系鼻炎啊、腺样体肿大啊，甚至系呢个脊柱侧弯啊，甚至系一啲小朋友好百厌啊，话嘅佢都唔听嘅牛精，我哋讲嘅系嘛？系啦，咁但系你有冇曾经都去谂过？原来同营养都有关系呢。咁、我哋今日亦都系真系带住呢个疑问啦，去同亮亮。咁、其实喺上一次节目当中咧，有啲家长咧就对营养学同呢一个小朋友嘅理解能力啊、学习能力啊跟唔上啊，系有莫大嘅关系、啊。嗱，真系讲真，有冇啲乜嘢嘅支撑嘅证据嘅先？
1: 哎呀，其实有大量咁样嘅一啲研究调查噶、我最近咧亦都系重睇一本关于营养方面嘅书啦，就讲到即系小朋友嘅营养不良嘅问题，佢系入边咧就有一个非常出名嘅喺营养学上边好出名嘅一个研究调查，做咗四十几年嘅，佢、就系由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嘅教授 Gaylor 博士去组织嘅一个研究，就跟踪咗大量嘅儿童，跟踪咗四十几年啦。呢、这个咁样嘅研究调查咧，佢俾出咗一啲结论性嘅一啲总结俾我哋，我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呢、这个营养对于大脑嘅一个发育咧系非常非常重要。咁另外我继续讲埋佢其他嘅一啲标志性嘅一啲结论啦，吓喺注意力方面啊，咁其实当然啦，你专注力好嘅话，亦都会令到你嘅智商水平更加高啦，因为你学嘅知识会更加多啊嘛，系咪？系啦，咁啊，集中注意力嘅时间咧，喺营养不良嘅小朋友入边咧，佢会更加短一啲，唔专心、坐立不安嘅情况咧就会更加多一啲，而记忆力咧喺营养不良嘅儿童上边表现亦都会更加差嘅。但系咧，营养好嘅小朋友咧，只有15%系有以上嘅症状嘅。咁另外咧就系话，根据学校即系大量嘅数据去统计翻，学校成绩入边更加差嘅表现咧，亦都集中喺营养不良嘅儿童上面，譬如佢嘅阅读能力啦、数学啊、科学啊、艺术啊、手工啊等等学科嘅成绩咧，都会比营养好嘅小朋友会更加差一啲。另外咧就系社交方面啦，社交方面咧亦都会有，譬如话交朋友啊，或者系同屋企人嘅和睦相处啊，佢嘅测试分数咧都会比起营养良好嘅小朋友会低一啲，同埋咧会表现出嚟有阵时可能会产生一啲攻击性啊，吓咁呢个咧亦都系同佢本身营养比较差啊，包括有一啲譬如无机盐啊，营养嘅一啲身体上面嘅沉积啊，都会影响到佢大脑同埋神经系统嘅一啲发展啊，所以佢表现出嚟可能系头先我哋琪琪讲到嘅话，哎呀，可能有啲
0: 猛
1: 疹啊咁样，其实咧唔系话真系，哎呀，我饮杯凉茶或者去即查咁样就可以解决嘅问题，其实佢真正佢猛嘅原因系因为可能你部车嘅机油少咗，你要俾翻少少润滑油佢啊，系咁样嘅情况。因为我哋大脑嘅润滑油咧，亦都系营养好重要嘅一个原因嚟嘅。譬如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可能都听得多噶啦，一个系镁元素同埋一个铁元素啊，包括基雷教授佢都喺佢嘅研究入有讲到呢两样嘢嘅。
0: 这个我都有少少嘅经历，就系、是试过有一段时间，可能真系食嘢摄入得比较少，特别系肉类蛋白质，我会发现我好容易会发脾气嘅。
1: 系啊，我原来唔系因为喂食啊，
0: 系咯系咯。OK 啦，咁我哋咧呢个就稍后啦，再同大家去展开啦吓，研究当中啦，仲有冇其他一啲嘅总结添咧吓？
1: 系喺个研究当中咧，佢亦都会仲有提到咧，就系话即系营养不良嘅小朋友咧，佢嘅执行能力会差啲啊。吓咩意思咧？即系例如话叫小朋友去负责领导组织啊，或者系完成一啲任务嘅时候，譬如吓我哋爸爸妈妈经常会话：，哎呀，嗱，今日我要翻工啦，你要负责执好间书房啦，咁样。往往咧，营养比较好嘅小朋友，佢嘅执行能力比起营养不良嘅小朋友嘅执行能力会更加强一啲。
0: 起码都有气有力啊！
1: 系讲得啱，
0: 有精神啊，
1: 食饱咗先做得肉啊嘛，系咪？系啊，咁另外其实基雷教授佢嘅意思咧，亦都系话，主要系营养唔好嘅时候咧，佢唔单止影响小朋友话：，哎呀，瘦小啊！这个身高长不高的情况，它亦都会影响我们小朋友的大脑、心智、学业的情况等等一系列。

0: 嘅问题嘅、哦，
1: 嗯，
0: 咁另外就系头先讲到咧，就话，唉，容易发脾气啦，猛整啦，其实唔好怪佢哋，呢、这个都真系要帮嗰啲容易发脾气、猛整嘅小朋友澄清一下。咁、亦都系好多过到嚟揾我哋做营养指导嘅爸爸妈妈俾翻我哋嘅反馈嚟嘅，好多时候我都会回心一笑，觉得好开心嘅， 因为咧好多爸爸妈妈开头咧过嚟揾我哋，亦都系抱住话，哎呀，我想佢长高啲，咁就唔会有好多其他嘅期望嘅，但系咧唔会一开头就发生噶，通常发生系咩时候呢？就系两三个月嘅时候，爸爸妈妈就开始会有呢啲反馈啦。佢就会话：啊，依家佢脾气系好好多啊！啊，我哋都唔使点样去煲一啲嗰啲
1: 去积
0: 茶俾佢饮咯。佢依家基本上系好好相处噶，系咁我哋听咗咧，我哋都会会心一笑。其实系营养追翻上嚟啦，所以小朋友咧佢自己咧冇咁难受啊。其实肝个代谢好咗好多。
1: OK，OK， 嗱，我哋各位家长啊，呢个时间咧亦都可以啦，享受下啦，今日亮亮带上嚟呢个福利先吓，针对翻我哋各位嘅小朋友嘅$38可以抢价值398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啊吓，咁真系咧，如果你屋企小朋友你觉得佢比较百厌啊，专注力真系都会舒适少少嗰啲咧，不妨都可以去做一个呢个体成分检测吓，去听听营养师去帮你去做一个嘅呢个评估，咁加微信号啦 ，BCC1061。BCC1061 直接转账$38过去就攞到呢一个套餐先吓，系啦，咁啱啱亮亮都同我哋分享咗啦，嚟自哈佛大学嘅一位教授啊，关于营养不良引起其他一啲结论嘅调查总结啦。咁其实我哋亦都系纵观翻我哋而家见到有啲家长就话吓、啊，集中力真系差、啊，屋企嗰条友啊真系唔专心、啊，一阵又话去边度，一阵又话食啲嘢，一阵又话点样
0: 搣下手指咁样吓。
1: 反正就系即系做份功课咧，可以做一日都做唔晒嘅，都好想问一下亮亮，咁其实点解有关
0: 系
1: 咧？
0: 首先咧，集中注意力佢系需要我哋嘅交感神经非常活跃，而副交感神经咧系需要非常被压抑嘅。咁呢个系两套神经系统，而神经系统嘅调用咧，其实系需要有好多营养去支持。我举个例子，头先我讲到一个镁同一个铁元素，咁、而镁元素同铁元素其实又唔特别嘅，即系大多数嘅食物入面都有嘅，系啊。咁但系点解瘦小嘅小朋友佢会容易出现缺乏咧？咁大家咧一讲到呢度，我又唔想去误导大家吓，变咗咧好多家长就开始会焦虑话：哎呀，要唔要带佢去测一个微量元素？数啊，咁唔需要唔需要，因为微量元素嘅检测咧，依家其实我哋都唔建议去做太多，因为佢采集指尖血咧，佢测出嚟嘅结果亦都对我哋指导意义唔会好大嘅
1: 吓。
0: 咁系啦，你到时先过咗嚟做咗个营养评估体测先，咁到时我哋会按照实际情况，如果小朋友系需要去补充一啲检测嘅话咧，我哋亦都会话俾你知去补啲乜嘢，咁就唔好过度咁样去帮小朋友检测啦。如果咪又使多咗。钱啦，同埋又用多咗小朋友啲血咧，本身都营养唔系咁好啦吓。你先过咗嚟睇咗先。咁另外就系话哦，咁点解佢会即系营养不良就会导致佢即系坐唔定啊咁样咧？记性又稍微差啲，你见佢真系好辛苦噶吓，背嚟背去都背唔出咁，见到佢都阴公猪仔啊吓，系啊。咁其实呢个咧咪怪佢啊吓，系因为个硬件未系好得住啊。系啦。咁其实人嘅大脑咧就主要个发育时期就0到6。岁期间系最快最快，喺发育得最快，所以呢个阶段过嚟做营养指导啊、营养评估嘅话咧，我会非常注重，除咗你关注嘅话身高啊、免疫力呢啲之外咧，我会好关注小朋友嘅大脑发育噶。
1: 嗱，我哋各位家长啊，呢个时间咧亦都可以啦，享受下啦，今日亮亮带上嚟呢个福利先吓，针对翻我哋各位嘅小朋友嘅$38可以抢价值398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啊吓，咁真系。如果你屋企小朋友你觉得佢比较百厌啊，专注力真系都会舒适少少嗰啲咧，不妨都可以去做一个呢个体成分检测吓，去听听营养师去帮你去做一个嘅呢个评估。咁加微信号啦 ，BCC1061，BCC1061， 直接转账$38过去就攞到呢一个套餐先吓。今日真系干货满满啊！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咧，系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或从一个营养嘅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数咧，亦都系要综合考虑嘅、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43，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

0: 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满一蚊即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2: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的。
1: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2: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1: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东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母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0: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0: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0: 仲捉你唔到
5: ，KO。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
11: 小朋友，他的大脑 2.6 至3斤，这个人类大脑的那个体积重量，当他

0: 佢營養好啲嘅時候，佢你提供嘅物質基礎去俾佢發育成大腦，佢咪越多咯。營養本身個小朋友瘦少，你話佢比隔離屋同齡嘅小朋友瘦咗十斤，你以為嗰十斤喺邊度啊？唔單止喺啲手手腳腳啊嗰度噶嘛，佢仲會喺大腦嗰度啊，喺心臟嗰度啊咁噶嘛。
1: 話帶頭嗰啲會聰明啲，
0: 其實係有道理嘅。所以點解我哋去同小朋友去做嘅生長發育嘅評估，我哋亦都會量嗰個頭圍，你明白嘛？呢個就係一個好重要佢營養好唔好嘅其中一個原因。
1: 咁頭大冇腦又
0: 嗱頭大冇腦咧，就同呢個能量營養不良相關啦。
1: 啊，又可以解釋啊？
0: 當然。
1: 我谂住可以拦下你，哎呀，拦唔到，
0: 你真系俾我
1: 头脑，你嗰个脑嘅重量应该好重。
0: 哎呀，好笑啊！我哋啲同事成日都话，成日都夸我话我嗱，你前面个硬件先要好啦吓。Okay. 当然脑大啲嘅情况底下，佢个 CPU 大啲啊嘛。咁你后期你再去训练佢嘅时候，其实会容易得多咯。因为同样嘅训练，佢多一啲神经元去进行一个发展嘅话，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佢系更加容易。咁讲真咧，个个都中意做啲易嘅事啦。咁譬如我背呢啲英文单词，我一阵就背好啦，过目不忘啦，咁我自然就对英语就感兴趣啦，系咪？咁但系当我背嚟背去，我都好挫败，咁我咪慢慢对呢个学科我就有惧怕啦，咁系啦，咁
1: 重点啊嘛，
0: 系啊，好明白噶。咁食唔落咧，就可以过嚟搵搵我哋，因为我哋就系专门去帮助呢个食唔落嘅小朋友，因为过到嚟咧，100个家长都同我讲就系话，哎呀食唔落啊，所以其实我都好。疑惑㗎，即係都留意你哋留意咗好耐，都好迟疑，都唔想过嚟。
1: 其实会唔会好多家长都听过你去介绍之后呢，都会自己上网去睇睇、啊应该食乜食乜，补乜补乜，跟住自己试下发现唔得。最后再去找你哋，因为其实真的很神奇的。咁你营养嘅嘢无非都是那些食物啫，
0: 系
1: 佢整嘅，或者阿妈阿爸爷爷嫲嫲叫佢食，佢又唔食。但系你哋制定嘅一啲指导，佢又可以接受咧。
0: 琪琪，我首先话俾你知咧，佢哋唔会喺听完我讲之后去揾嘅。因为
1: 听之前已经有
0: 系因为听之前已经揾咗几年噶啦，其实呢啲爸爸妈妈真系好认真、好认真嘅、好努力噶啦，已经各种方法都试过啊，譬如各种汤啊、各种好嘅食材啊，甚至系已经去推拿按摩啊、运动啊、呢个中医啊，咩都试过噶啦。咁听我哋咧，亦都系听咗之后有阵时好即系好犹豫不决嘅，即系话唔系话唔认同营养啊。而是话咁佢就系食唔落啊，揾你有咩用咧？咁系嘛？咁其实唔使担心嘅，因为依家咧我哋净系依家去指导紧嘅小朋友都有4000多位啦，嗬。其实你嗰个小朋友唔系最特别，亦都肯定唔系最难搞嘅嗰一个，因为我哋最难搞嘅小朋友咧，佢系。真系我头先同阿琪琪去分享过，两岁几过嚟揾我，依家3岁多啦。呢、這个小朋友我真系印象好深刻噶，因为佢真系一个非常难搞嘅一个案例嚟嘅。点样难搞呢？系咩都唔食，连小朋友中意食嘅雪糕都唔食。系啦系啦，呢种情况。咁但系依家都年几啦，咁其实个情况系好咗非常多噶啦，系啊。咁佢身体好多当时去儿童医院检查嘅指标嘅异常值，依家亦都系好咗好多，恢复翻正常值。而佢嘅身高啊、体重啊，亦都系接近标准啦。咁样系啊，系啊，所以所以你嗰个小朋友，如果佢话有好多食物过敏唔食得噶，又或者哎呀佢唔食肉。个喎，又或者佢唔食鸡蛋啊，唔饮牛奶，唔食菜啊，唔紧要噶，你先过嚟先，因为正因为佢唔食，我哋先要去帮你做啊，喺佢食嘅食物入边点样做先啱，边啲嘢应该针对佢嘅情况，我哋呢个阶段小朋友佢嘅生长发育应该先关注乜嘢，呢个好重要噶，先要去断定小朋友佢系边一种嘅营养不良，对应翻，譬如话你3岁嘅时候同13岁嚟揾我，我嘅关注。注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因为你3岁过来找我呢，我更加注重的就是免疫力和大脑发育。体质的发育。如果13岁过来找我的话，我就会更加注意他的长高和第二性征的了。因为你这个时候就应该要

0: 先要做呢样嘢。如果你错过咗，你补唔翻噶咯，吓咁所以嘅话咧，你先过嚟去做一个营养评估先。咁然后我哋根据小朋友嘅情况，我哋会话翻俾你知佢属于边一种营养不良啊，系点样嘅程度啊。跟住落嚟，如果我哋需要去指导嘅话，系点样做？因为咧，其实大部分嘅爸爸妈妈亦都唔知道我哋系点样嘅指导方式噶。咁我同大家简单讲一下啦。咁我哋嘅指导方式其实好简单。唔食药唔打针，就系、是、通过饮食去帮助小朋友去恢复翻一个更加健康嘅生长发育。咁最主要嘅北极星指标就系长高，因为当你营养吸收到嘅时候，佢先至会长高。而头先我哋讲到嘅其他 Gary 教授提到嘅呢啲症状咧，佢系营养不良带嚟嘅其他症状。佢如果你嘅小朋友都有呢啲情况，譬如话呢、这个记性唔好啊，专注力好差啊。或者是很猛整脾气不好啊，咁其实呢在整个指导的过程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善的。是啦。
1: 咁、okay, 可以先加个微信啦，搵搵赢家先啦，做一个评估先啦。BCC1061,BCC1061。今日呢亦都系加咗微信号嘅朋友呢，可以先马上转账38蚊过去，马上抢到呢一个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先啦。咁呢个嘅内容系包括咗有睇成分检测啦，体检报告嘅分析解读啦，咁亦都系希望大家其实都可以过咗去赢家嗰度再听听有啲乜嘢嘅指导俾你去做。翻一个嘅体检，加微信号 BCC1061 OK 啦。咁其实啱啱我哋系分享咗好多儿童瘦小嘅其他后续嘅问题啦。咁其实我又萌生另一个嘅谂法，咁嘅话系咪肥仔肥妹嗰啲肥 B B 咁又唔好洗方咧吓？
0: 其实咧，我哋喺我嚟门店吓，经常都会好多家长一台一台坐喺度咧，自己小朋友肥嘟嘟嗰啲，望住对面瘦嗰啲。又好羡慕啊！对面瘦嗰啲望住呢边肥嘟嘟嘅咧，又好羡慕，互相羡慕噶喎、
1: 啊。你哋做猜面粉啊，将佢哋猜匀佢。
0: 系啊，如果真系可以猜匀，我都觉得好开心。我都好希望话，哎呀，几时会有啲更加先进、更加快速嘅一啲捷径，可以帮助小朋友健康成长。其实我真系有一个咁样嘅愿望噶，但系咧，可惜到现时为止，其实暂时冇捷径可以行。人咧真系食出嚟嘅，而食出嚟嘅呢啲问题。其实我哋亦都可以通过好嘅一个飲食指导去帮助你解决。头先琪琪讲到话，哎，系咪肥就唔需要咁紧张啦？咁但事实上，其实家长系咁谂嘅，
1: 因为好多家长都觉得而家肥啫，
0: 拉高咗就唔肥
1: 啦。到青春期嘅时候一拉就瘦晒噶啦。
0: 你想多了，因为其实咧，亦都有大量长期嘅研究调查去跟踪翻，因为特别系北美啊，就好多体重超标嘅一啲小朋友啦，所以佢哋亦都会好重视呢方面嘅跟进调查，而中国嘅其实肥胖超重嘅小朋友嘅比例亦都系节节上攀紧嘅，系啦。咁其实咧，大量嘅研究调查发现啊，吓小朋友佢如果好细个就开始肥嘅话咧，随住佢慢慢到青春期啊，或者系成年啊，佢唔会变成正常嘅体重，反而系佢未来嘅肥胖嘅几率系会比起其他体重正常嘅小朋友系高80%。
1: 点解咧？佢啲脂肪有记忆嘅咩？
0: 哎呀，其实你呢个词又用得几啱啊！虽然我头先冇谂住用记忆两个字吓，但系真系有记忆嘅。一方面咧就系话。哦，当好细个肥嘅时候，其实唔公平嘅。点解呢？因为本身我哋身体上面3亿个脂肪细胞，但系当 B B 比较细，譬如9岁、10岁开始肥嘅时候，由于我哋嘅激素水平比较高啊，生长激素啊、生长素比较高啊，咁脂肪细胞会分裂噶。成年人系唔会嘅，脂肪细胞系唔分裂嘅，但系小朋友会嘅，所以佢变成咧，其实我哋喺医院嘅时候，我哋即系会睇翻佢嘅呢个身体组织嘅一个数据吓。由细肥嗰小朋友咧，佢身体上面嘅脂肪细胞可以高达10亿个嘅，
1: 哇，
0: 系啦，即系会系原先嘅3倍以上。
1: 咁咪代表乜嘢啊？咁好难受啊，定系点啊？
0: 系啦，你谂下呢啲咪就我哋成日俗语讲嘅饮水都肥，点解咧？因为佢水杯多咯，佢系啊，因为你身体上面好。 好多脂肪細胞，所以你好具備去吸脂肪嘅能力啊。所以咧，肥嘟嘟嘅小朋友咧，雖然佢睇落，哎呀，好得意、好健康、好可愛，但係事實上好多過到嚟揾我哋進行指導嘅呢啲稍微體重超標嘅小朋友咧，一方面就係前期佢嘅身高塊係 OK 嘅，但係到咗後期佢好難長得高，因為早熟啊嘛，亦都有可能會影響咗佢第二性徵嘅發育，譬如男仔可能會出現咗乳腺嘅發育啦，或者影響咗佢其他第二。

0: 定精嘅费用压抑咗佢啦，吓咁女仔嘅话又好早有月经初潮啦，吓咁变咗佢长高就会后期就非常难，因为一旦发育咗之后咧，进入呢个青春期嘅衰退期，长高就好少噶啦，得翻三四厘米噶啦，咁所以咧就唔好俾小朋友咁早熟。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建议唔好咁早熟，就系咁嘅原因啦。
1: 咁系咪即系建议咧？当发现小朋友嘅体重啊，真系有超重嘅情况，就即刻去做翻一个指导。或者是去做一个调整的话呢，咁就係对佢后续嘅发育就会更加好嘅意思。
0: 係啊，我认为其实呢即係需唔需要指导呢，就要睇返小朋友系咪真系有咁嘅情况啦。咁首先要做嘅就系你要有知情权嘛。我成日都认为知情权系最重要嘅。所以无论你个小朋友系瘦小或者系超重咁样嘅情况，或者系哎呀就系长唔高咁样嘅情况，我呼吁大家都可以先加我哋微信啦。係啦。
1: BCC1061,BCC1061。你嘅小朋友无论是瘦小啦，又或者是肥咗嘅、超重嘅，甚至有啲咧，其实佢食得嘢噶，但系咧就偏偏咧就唔长高噶。呢啲问题咧，通通都可以去加微信号 BCC1061，BCC1061。咁而加咗微信之后咧，亦都系可以转账38蚊过去抢价值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就系呢个38蚊，你就拥有呢一个知情权啦吓，知道小朋友咧点解系咩问题造成佢唔长高啊，或者系已经系有早熟嘅情况啊，仲可唔可以去帮一帮佢拉高一把呢？咁今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功啦，将呢一个嘅名额抢到手下。再报一次微信号 BCC1061，BCC1061。咁今日多谢晒亮亮啦，今日真系干货满满啊！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咧，系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等等。咁我哋节目咧，亦都系从一个营养嘅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咧，亦都系要综合考虑嘅。今期节目多谢晒亮亮嘅分享，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点正。
4: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质量，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即日起到8月16号，在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会展出《行者无疆》《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这个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以及美术师郭子良老师在2025年无偿捐赠的水乡题材作品为最是起点，延伸至郭子良老师艺术生涯各个阶段的创作精华，一共展出书画、陶瓷精品近100件，全面呈现了这一位顺德籍国家级艺术家40年的成长轨迹、不墨探索和心智的家国情怀，是一场融合艺术高度和乡土温度的视觉盛宴，亦都彰显了顺德文化的底蕴和魅力。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6: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7: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东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

0: 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2: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3: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1: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2: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3: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0: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日日如是，
8: 观点总有不同。
7: 神不公谈世界。
9: 佢有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边分享了一张佢嘅父亲长期使用的微信斗掌，阿盖是一幅自绝的儿童画，出住佢小学二年级时候的图画。当时佢画完之后就亲手送俾咗父亲，之后10多年呢张画始终未曾更换，静静咁样停留喺父亲嘅微信斗掌上边。佢呢一张贴迅速引发咗广泛嘅共鸣，好多网友纷纷留言讲述住家长辈同样固守多年嘅斗掌故事。有母亲将细路仔细个嘅时候随手画嘅简笔画设为斗掌，每处添加新联系人，总系会带住笑意咁样介绍，呢个系我嘅细路细个嘅时候画嘅。有父亲10年如1日使用一张裸照片， 照片里边佢抱住尚在襁褓嘅细路，屋企人多处替耳更换，佢总系笑住咁样执意保留。个表面嚟睇，呢个系一个关于微信斗长嘅网络故事，之但系往深一层意思去睇，呢个背后暗藏住数住世代下边一种独特嘅代际情感表达方式。点解一张自绝嘅儿童画能够被父母当作系数住身份嘅标识，一用就十几年呢？睇下到微信斗长已经唔单止系个人形象嘅展示，更加成为一种情感纽带存在。佢将亲主之间嘅一层隐蔽而牢固嘅情感连结，深深咁样刻喺虚拟世界嘅皮肤上边。父母们不擅长华丽嘅词语去告白，佢哋用咁样一种恒定嘅近乎固执嘅方式，将生命里边最幼弱最珍惜嘅部分放喺众目睽睽之下。呢一种表达因为佢嘅笨拙而真实，因为佢嘅执着而动人。对于主女嚟讲，呢一份不变带嚟嘅系一种巨大嘅情感抚慰。我哋睇到一张画纸，一封信，呢啲喺功利世界里边微不足道嘅所谓无用之物，却被长辈们郑重咁样赋予价值，视如珍宝。呢个并非系因为佢哋真嘅认为呢啲作品喺艺术或者世俗意义上边有几咁了不起，而系因为佢哋系细路仔生命历程嘅鲜活切片，系哀动依依不舍嘅实体化证明。佢哋守护住呢啲物件嘅表象，实则系喺度守护一个家庭共通嘅情感基因。人们由此感叹，长辈表达爱的方式往往朴素而恒久，他们将细路仔不经意的小作品或者瞬间视为珍宝，长久地展示在数住生活的显要位置，一用就是十几年。这份不张扬的珍惜，将细水长流的牵挂无声地浸润在日常的每一个角落。愿你最深的偏爱并不依赖于宏大的谚语，它就隐藏在一些被反复点击长久展示的方寸图像里面。你童年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已被它们静静地受藏成一生的习惯，无需太过多谚语，爱意早已经透过你的静默的斗掌悄然未慢绵延不绝。
10: 顺德公谈世界，
11: 讲完转数，听后转数。
12: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3: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4: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6月11日嘅《信视新闻》。嚟睇新闻嘅详细内容。昨日，香港佛山社团总会主席苏长荣、会长郑志刚带领近70人嘅科创代表团到访顺德。这个是该社团首次专门组织科创金融领域青年企业家组团来访，开启两地聚乡情、促合作、谋发展的交流之旅。香港佛山社团总会长期搭建交流桥梁，现任主要负责人都是祖籍顺德。今次返乡之行亦都令到一众乡贤倍感亲切。考察团先后走访富卡机器人、广东森林环境制造基地、云路上市小镇等。

0: 重点再睇，实地感受顺德产业实力。喺招商推介会上，顺德文旅招商负责人依次作专题推介，振德塑料机械、东亚电器、敏卓机电等十一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路演，覆盖智能装备、智能家居、生物医药、新能源以及储能等多个领域。香港佛山社团总会会长郑志刚：
1: 今次我觉得大开眼界，是看得到其实顺德的新质生产力方面都是做得非常之犀利和非常之好。我们都希望未来在啲未来产业啊、新兴产业方面我们都多啲去共融和多啲去投资嘅。
0: 香港佛山社团总会主席苏长荣：
2: 一路以来，比如顺德同香港的商贸往来、产业合作和文化旅游等等都是很紧密的，一衣带水，所以他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越来越深入，肯定两地之间的那种协同融合度更加会理想。
0: 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表示，顺德制造业基础雄厚，家电、咖啡机等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同香港国际化资源、贸易渠道形成优势互补。顺德科研实力突出，仲在香港设立科创联络处，可以为香港前沿技术提供广阔应用场景和转化平台。而香港的科技、人才、金融优势亦都能够赋能顺德产业升级。今次到访是顺港深化科创、青年、产业合作的新起点，恰逢十五五开局，顺德将持续加强和香港全方位联动，双方亦将深挖合作潜力，携手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顺德融媒记者邵恒、梁浩中报道。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已获奖名单正式公示，顺德区斩获18个省级科技奖项，占全市34项的 53%。其中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奖7项，占全市12项的 58%。获奖数量和质量均位居全市5区第一。顺德所获奖项涵盖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科技成果推广奖三大类别，囊括一等奖、二等奖多个层级，产业领域覆盖智能家电、机器人、新材料、智能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等核心产业赛道，充分彰显顺德科技创新硬实力，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强劲动能。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奖的企业共7家，美的2项、海信2项、联索、富卡、威灵各1项。家电产业是今次获奖的第一大主力，共获奖6项，占全区获奖总数的 33.3%， 覆盖冰箱、空调、热泵、电机、电热电器等家电全产业链环节，彰显了顺德传统支柱产业主导地位和深厚底蕴。智能制造、机器人、新一代电子信息、新材料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合计11个项目获奖，占全区获奖总数的 61.1%， 彰显出顺德战略性新兴产业多点开花和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成为顺德科技创新和向制造高地转型的关键引擎。顺德融媒记者赵鹏、梁浩中报道。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3: 听901新系得 FM。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0: 端假期临近，龙舟的鼓点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什么呢？为什么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的关注焦点都是

在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号在勒流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来到勒流龙眼，现场还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的学子家长祈福游玩，还有勒流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的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还有

0: 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係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海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

0: 刚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清，街巷清，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盘，招招精选。
8: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1: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
4: 送我一个，
5: 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通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 哎，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三万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归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 FM 90.1啦，朝头早嘅奇妙人生嘅直播室入边咧，有两位精精神神嘅靓仔靓妹喺度啦，有子豪啦，同埋
3: 嘉熙，各位叔叔阿姨，早晨啊！
4: 哇，早晨啊，系啊！
3: 自从咗呢个节目之后咧，先知道啊，原来自己嘅睡眠质量系如此地高啊！
2: 系咪真噶？
3: 系啊，即系无论我几点钟瞓觉啦，只要我朝头早真系个闹钟一响咧、
2: 哦，
3: 我一醒咗咧，我精精神神嘅、哦，
2: 精精神神咁样啦、啊，就会投入到一日嘅工作里边咁样。
3: 啊、
2: 叫醒你的当然不是闹钟啦，是贫穷啊嘛咁样。咁啊，继续咧就即系奇妙人生啦，会同各位叔叔阿姨咧讲翻啲健康嘅话题啊，教煮翻啲咧就啱食嘅时令菜式啊，又或者咧推介大家去边度玩啊，又可能咧会请翻啲医生朋友上嚟咧同大家倾下偈咁样嘅。欢迎大家可以一边听住我哋嘅节目咧，亦都可以下载啊我哋一个官方嘅 A P P 咧，叫做佛山 Plus 嘅啊 P L U S 咁样，喺嗰啲应用商场嗰度揾得到噶啦。下载咗之后咧，可以入嚟我哋嘅花生专区啦，正在直播紧嘅奇妙人生咧，有个评论区嘅，咁各位叔叔阿姨咧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又或者系视频啦、啊，吓咁啊，同我哋咧推介你哋自己嘅奇妙人生都 OK 噶、
3: 嗯，
2: 先听听呢个话题先。

0: OK 啦，睡眠质量系好好嘅，系啊，即系亦都冇咩睡眠嘅问题咁样啦吓、嗯。不过咧，即系佢大家都知啦，佢系夜猫惯噶嘛，
1: 系啊，
0: 即系啲时间咧，即系瞓觉嘅时间咧吓，好，即系孖剑打嗰种类型嚟嘅。
1: 冇错啊，即系人哋就话食无定时啦，我系瞓无定时嘅，
0: 瞓无定时
1: 系，即系我要瞓好耐我又得，即系瞓足全日我又 OK、嗯。但系你话净系俾一个钟头我瞓咧，我又好似冇乜问题。
0: 唔系，即系女仔啦，通常都会精打细算啊，识计数。做啊咁样啦，即系比如话啦，因为阿嘉熙系一个好典型嘅代表嚟嘅，即系瞓觉嘅时间唔固定嘅话咧
1: 、哦，
0: 你有冇自己因过嘅？吓、
1: 啊，
0: 即系一个礼拜，
1: 嗯，
0: 比如话咧，我哋正常都讲紧话七到八个钟啊嘛，
1: 嗯、
0: 即系平均每一日要瞓够七到八个钟咁样，
1: 系，
0: 咁啊一个礼拜系七日啦，
1: 嗯，
0: 咁啊大概我计佢个钟位数大概系五十六个钟到啦，
1: 嗯哼，
0: 大概啦吓，五十六个钟咁样，你自己有冇计过话、嗯，即系哪怕我点样颠倒法都好，
1: 系，
0: 我一个礼拜要瞓够五十六个钟咁样嘅。
1: 都有喎，即系呢样嘢唔系我自己行去计算嘅，而系我身体自己会行去做呢一件事。
0: 哦、
1: 即系例如我可能星期一到五，我有某几日我系瞓得唔系咁多个钟头嘅时候咧、哦，我只要仍然星期六日咧，我就好眼瞓，
0: 好、哦、眼瞓咁样
1: 吓。我自己都控制唔到。
0: 系跟住咧就会瞓耐啲咁样。
1: 系啊，
0: 即系我哋俗称讲咧就系补眠嘅。
1: 系啊，
0: 咁啊，这个陷阱就偏你如树。
1: 吓咩树呢？
0: 嗱，咁啊最近咧吓、啊，即系唔知道大家即系各位苏阿姨而家如果听紧。节目的话你拿部智能手机搜一搜都 OK 的有一条热搜的、
1: 嗯、
0: 平均睡眠七小时三年出现两次脑梗有一个这样的话题呢就引发大家关注
1: 的如果平均睡眠七个钟查实都是可以啊
0: 是啊但是他看、啊、就即系叫做话咧个焦点就在于我啱先同你问嘅嗰个问题啦。吓、
1: 啊，
0: 你究竟系即系平均七个钟系点样平均落嚟嘅咁样？
1: 哦，我知啦，即系你又攞阿姚明同郭敬明比身高咁样，
0: 唔关
1: 拉平均系咪咁意思啊？
0: 即系你要睇翻你究竟系即系系咪一个正确嘅或者健康嘅一个睡眠嘅时间咁样啦。嗱咁啊，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话题冲上热搜咧？咁样，事完喺浙江嗰边咧，有位系刘生，四十五岁嘅。
1: 哦，当打之年。
0: 系啊，当打之年，佢系三年咧就犯咗两次脑梗。
1: 哇，好危险啊！
0: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医生就梗系问啦，即系好人好者点会咁噶咁
1: 样？系啊，
0: 原来阿刘生佢嘅作息咧好唔规律嘅。
1: 讲嚟听下。
0: 星期一到星期四咧，佢就凌晨两点钟瞓觉，即系可能系真系要搏杀啦，即系工作嘅。原因啦，可能系朝头早系七点钟醒嘅，就起身咁样。咁星期五咧，佢经常要加班去到凌晨三点嘅。咁你谂下啦，你喺公司加班到凌晨三点，翻到屋企咧，基本上饮完茶先瞓啦，咁搞法。
1: 系啊，可能真系分分钟天光先有得瞓。
0: 好啦，跟住咧，佢周末周日嗰啲作息时间咧，系、会即系、就是、一到周末就疯狂补眠啦。
1: 哦，
0: 一觉瞓到中午十二点啦，晏昼再瞌翻个回笼觉咁样嘅。咁、
1: 哦、
0: 然之后咧，阿刘生佢嘅一个中心思想咧就系话，我反正我平均落嚟，我每日瞓咗七个零钟。
1: 哦、
0: 就好似我啱先所讲啦，系啊，即系我平均计埋有七八个钟，咁、我一个星期系五十六个钟到啊嘛，
1: 系啊，
0: 你唔好理我点样瞓啦、
1: 啊，
0: 即系哪怕我今日瞓两个钟，
1: 系
0: 啊，我搵一日瞓够廿个钟啊嘛，系啦嘛，
1: 啊，
0: 咁点即系咁样，点解会有脑梗咧？咁样吓，咁啊好多网友咧，亦都因为呢一件事咧，亦都系发出一个疑问嘅、
1: 嗯，
0: 即系夹埋啊，平均落嚟咁样拉均线七个钟都唔得噶，咁样，
1: 哦，
0: 咁啊，所以咧嗱，呢位朋友，呢位朋友，
1: 但其实咧，我觉得刘生咧，佢已经算系咁噶啦，佢用一个礼拜嚟拉均线，佢唔系用一个月嚟拉均线。
0: 哦，你
1: 系
0: 要
1: 一个月嚟拉均线咧，佢分分钟可能有两晚我通宵，
0: 哦、
1: 然之后啊，仲有三日我瞓觉。
0: 总之系一个唔健康嘅状态啦。嗱，有专家都讲嘅，嗱，睡眠呢家嘢咧，嗱，而家都同你讲紧啊，真系，
1: 好好
0: 啊，系啊，
1: 系听下，
0: 瞓觉唔系加减乘除法噶，
1: 哦，
0: 系啊，即系唔可以简单话我拉均线就 OK 噶、
1: 哦，
0: 你周末咧强行补眠嘅话咧，睇落好似系真系。啊！你系夹够晒啦，你确实一个礼拜瞓够五十六个钟啦、嗯，但系补唔翻破坏咗个生物钟嘅。
1: 哦，
0: 咁个生物钟咧，唔单止即系掌控你眼唔眼瞓啦，仲、会调控埋你人体嘅嗰啲咩血压啊、血糖啊、激素分泌啊、免疫功能啊、click crack 嗰啲嘢嘅。如果你
1: 咁样噶，
0: 系啊，如果你长期个作息好混乱嘅话咧，就呢、這个就系导致阿刘生个反复脑梗嘅一个重要诱因嚟。喂，真系呢、這个。老老实实咧，平时你话咩屙呕肚痛头晕身庆嗰啲，你可能唔会就会掉以轻心啦。但系你话俾你听，脑梗呢家嘢真系唔可以攞条命教飞嘅。
1: 同埋咧，因为你脑梗呢一样嘢咧，你可能发生呢一件事嘅时候，你 前面你冇咩症状啊，即系你话如果我系感冒发烧嘅，我前期可能都会有啲喉咙痛，即系我自己 feel 到吓。
0: 纯粹点进
1: 系啊，咁但系你脑梗你扑一声瞓低咗，你起唔翻身，可能就系起唔翻身。
0: 嗱，所以咧就今日都同大家科普下啦，有研究发现啦，即系如果你即系星期一至五啊，你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啦吓，即系睡眠不足咁样，你周末过度补眠嘅话咧，危害系好大嘅。
1: 系
0: 喺2026年嘅时候咧，有个期刊啊，就发布一个研究咧。补眠的时间超过三粒钟呢，它全身的炎症风险是会明显上升。就是这样啦。咁即係我哋忽略咗嗰个研究嘅过程先啦。反正就係话最尾得出嚟嘅话呢，就係话如果你嘅保眠时间超过三粒钟嘅话呢，20到39岁嘅成年人，佢哋嘅一个即係身罹患一啲即係比较严重嘅疾病呢，佢风险会增加42%嘅。咁40到64岁嘅成年人呢，风险会增加54%嘅。
1: 即係好危险
0: 喎。叔叔阿姨你听緊可能都会中招啊。咁男性呢就会增加56%。咁啊，體重指數低過25嘅風險咧，會增加45%咁樣啦。等等，反正即基本上都係飆升嘅咁樣。除咗會令到即係身體嘅一個炎症更高之外咧，仲有可能會傷害到血糖嘅。咁因为呢就过度补眠呢会打乱生物钟呢，会造成一个社会时差，咁干扰呢外周代谢时钟同埋呢个中枢时钟嘅同步，就会诱发呢个炎症反应，最终会损害呢代谢健康，总之係唔可取㗎。再加埋呢呢样嘢呢係刘佳琪小姐你自己諗过呀。
1: 点呀，
0: 周末过度补眠呢係更容易会早衰嘅。有数据显示呀，同睡眠习惯稳定嘅街坊相比呢，睡眠持续时间唔稳定啦，补眠比较多啦，吓，比如话星期六日嗰啲啦，就硬系唔听电话嗰啲啦。
1: 星期六日梗系唔听啦，特别工作电话，
0: 梗系啦，
1: 唔使知我接啊。
0: 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啦，工作人同周末咧个睡眠差异比较大嗰啲人啊，
1: 系
0: 啊，生物年龄咧分别会衰老咧0.63年啦，0.52年啦，0.74年同埋0.77年，一句讲晒就系早衰。
1: 冇理由嘅，我明明年年18岁嘅。
0: 唔系，反正你自己留意啦啊！长期唔规律睡眠咧，系会造成生物钟紊乱嘅，跟住咧就会加速机体嘅衰老进程，仲会影响新陈代谢，就会令到人咧就容易呢一个病痛嘅。你有冇谂下？你有冇谂过？即系前段时间你屙呕肚痛，并非偶然啦。就系咁啦啊！总之咧，其实记住有四点嘅嗱，比如话咧，大家平时如果中午真系比较攰嘅话，可以恰一恰，
1: 系，
0: 即系你瞓翻个中午觉咁样啦，但系唔好超过30分钟咯，
1: 系，
0: 你浅度睡眠就 OK 噶啦，咁30分钟到就 OK 啊，即系如果你过30分钟嘅话，你会进入嗰个深度睡眠啊，你忽然之间再扎醒嘅话咧，反而会更加攰嘅，咁然之后咧，亦都可以试下咧分多个时段去补眠。
1: 哦、
0: 即係有啲比如話三班倒嗰啲朋友啊，
1: 係
0: 咁你可以呢就即係話比如話你落夜班之後呢，恰佢3到4个钟到，然之後好起身啊，校定個鬧鐘，
1: 係
0: 跟住食完個早餐啊，或者食完個晏啊，再瞓佢2到3个钟咁樣啦、即係咁嘅話呢，就可以避免單一長時段咁樣去補眠呢，導致你嘅生物鐘紊亂嘅。咁跟住呢呢一個又講你啦，周末啊補眠啊唔好超過2个钟啊。例如話呢，平時7点钟起身啦，
1: 係
0: 你最好呢，即係星期六嘅時候呢，最晏9点钟我起身啦。但你7点钟通常都未瞓㗎。
1: 咪重点系你一个咁美丽嘅周末，就梗系要瞓晏觉，瞓到自然醒先舒服噶啦。
0: 咁、又啱嘅，但系即系会早衰咯。总之你自己记住咯，会早衰咯，系啊。即系所以咧，就有啲老细咧，即系8点几钟打电话俾你啊，咁样其实系为你好嘅。
1: 用心良苦啊，嗬。
0: 系啊，
1: 又惊我嗰啲血糖唔稳定、啊。
0: 冇错啊，所以你要多谢
1: 佢。又惊我脑梗系咪啊？
0: 咁跟住咧，再加埋要调整好咧身体嘅节律啦。即系比如话你补完觉之后醒翻嘅话咧，要尽快接触啲光照啊。帮助重置生物钟啦，减少翻你补眠咧，对你嗰个生物钟嘅一个冲击咁样嘅吓。咁总之咧，就要记住要科学咁样去补眠。除咗要科学补眠之外咧，比如话晏昼3点之后咧，就减少摄入咖啡因。你讲啫，你估我哋想嘅咩？真系要做嘢噶嘛？
1: 其实我本人感觉上咧系冇乜影响嘅，但我唔知道自己身体内里有冇影响啦。但反正我无论系饮浓茶好啊，饮咖啡又好啊，我一样照瞓。
0: 冇错啦，反正即系睇翻你自己身体嘅素质啦。同埋咧，即系如果半夜扎醒嘅话咧，尽量唔好睇手机同埋时间。即系呢个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咧，一个心理暗示嚟噶嘛。
1: 好难控制自己啊！你 你真係好立印想望一望究竟幾點。
0: 咁就盡量囉，用意志力堅持啦，用你嘅睡意去堅持啦咁樣。咁再加埋呢一排呢比較熱啦。咁如果大家真係話即係夜晚瞓覺嘅時候呢比較醒瞓嘅話呢，可能要校啱個溫度囉。佢打咗一個容易入睡嘅環境。
1: 其實都可以呢，個冷氣適當校返涼些少唔緊要。你冚返張

0: 厚少少嘅皮。
1: 冇錯啦，冇錯啦，有啲冷熱傳輸咁樣就 OK 噶啦。咁呢個最緊要，你上晝嘅時候如果有時間嘅話，各位可以曬翻15到30分鐘嘅嗰啲自然光，幫大家可以校準翻個生物鐘啊咁樣嘅。即係但係咧有一點啊。大家自己可以咧就對照一下嘅。如果你上晝10點嗰時，你唔飲咖啡咧，你就即時中溫雞咁樣嘅，即係已經掉曬蝦咁樣噶啦。咁就講明你嘅身體咧就已經係處於一個睡眠負債狀態，咁就真係應該要強制等自己要恰一恰啦。
0: 哦，咁我唔驚啊，我10點鐘都未醒。
1: 梗係啦，梗係啦，你等間就要補眠啦，唔係講笑啦，係啊。咁反正咧，真正嘅抗衰咧，從今晚開始啦，規律睡眠開始，希望每一位朋友咧，即係第二朝起身都精精神神，身體健康啦。

0: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1: 奇味无穷住家菜，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继续会有子豪咧教各位叔叔阿姨整翻啲而家啱食嘅时令菜式嚟食下嘅。嗱，而家夏季咧天气炎热啊，可能好多叔叔阿姨咧都会出现啊瞓得唔好啊，情绪比较急躁等嘅症状嘅。呢、這个时候咧可以适量咁食啲苦味食物，帮助引火下行噶噃。咁究竟应该点样食呢？嗱，比如话人体容易出现心火上炎嘅表现啦，出现心烦啊、失眠啊、痢尖发红啊等等嘅情况嘅，咁呢个时候咧就啱食呢一个莲子心噶啦噃。莲子心咧具有降心火、清心安神嘅功效，心火旺盛嘅街坊咧就可以单独将莲子心攞出嚟食用嘅。推荐嘅食法咧就系莲子心麦冬饮啦。功效清心火、养阴生津，帮助缓解心烦失眠。麦冬咧仲可以帮助缓解口腔溃疡嘅。整法就简单啦，攞3-5粒嘅莲子心，再加咧5克麦冬，用80摄氏度嘅热水冲泡饮用就 OK 噶啦。咁如果觉得个莲子心麦冬饮好苦嘅话咧，可以适量加啲甘草一齐冲泡饮用嘅。咁对于冇心烦失眠啊、痢尖发红表现嘅街坊咧，就可以用成粒莲子加大枣、银耳一齐煲个汤水饮下都 OK 噶噃。咁另外，如果你嘅表现咧系湿热困扰，同时阳气上升，影响到肝脏疏泄，导致脾胃功能失调，出现利胎偏黄偏厚啊、口苦啊、厌食啊、周身无力啊、体重下降等嘅表现咧，就可以食啲苦瓜啦噃。苦瓜咧具有清胃火、生津、调理肝气、降血糖、凉血、改善痰湿代谢嘅功效嘅，就适合嗰啲胃火旺盛嘅街坊咧喺夏季食用噶噃。推荐嘅食法咧就系苦瓜排骨汤啦，功效清胃火、补益、调理脾胃、改善食欲、补充蛋白质啊。整法方面咧，嗱，首先嗰啲排骨攞清水浸一浸佢，然之后咧加适量嘅食盐，跟住喺汤煲入边咧加适量嘅清水。摆嗰啲洗干净嘅排骨入去，水滚之后咧，杯酒浮沫，落姜片、粟米煲半个钟，然之后咧加啲冬瓜片煲5分钟，再放啲苦瓜啊、枸杞子啊，再煲多5分钟。临饮之前咧，加适量嘅盐调味，咁就搞正噶啦。嗱喺度咧，仲有啲健康小贴士嘅。如果大家觉得最近真系胃火好旺盛嘅话咧，查实生食苦瓜去火嘅力量更强噶噃，就可以试下咧生食两餐苦瓜嘅。咁另外啊，如果你出现肝火上炎嘅表现，比如话咧眼睛发红啊、情绪容易激动啊、好猛整啊咁样嘅情况咧，就可以试下用苦菊嘅。苦菊咧具有降肝火、调节情绪嘅功效，适合肝火旺盛嘅街坊咧喺夏季食用噶嘛。推荐嘅食法咧就叫做苦菊豆皮卷啦，功效清肝火、补充植物蛋白质同埋维生素。咁要点样整呢？首先打散啲鸡蛋，煎成薄饼，然之后切丝备用。跟住呢买啲豆皮返嚟焯水备用。然之后喺豆皮入面呢放啲鸡蛋丝啊、黄瓜丝啊、胡萝卜丝啊、生菜丝啊、紫金蓝丝啊、苦菊，然之后卷成豆皮卷，再饮啲酱汁呢一起食用，咁就 OK 㗎啦。咁另外啊，如果你咧出现热毒入血嘅表现，比如话喉咙肿痛啊、皮肤上边咧出红肿啊、红斑等等嘅情况咧，就可以试下用蒲公英噶噃。蒲公英咧可以清热解毒、凉血活血，适合热毒入血嘅人群啊喺夏季食用嘅。推荐嘅食法咧就系蒲公英炒鸡蛋啦，功效健脾和胃啊。整法方面咧，将嗰啲蒲公英首先系去根切碎佢。然之后咧，要准备啲葱丁啊，同埋咧就红彩椒丁嘅。跟住喺碗入边咧，曲6只鸡蛋，将啲准备好嘅葱啊、彩椒丁啊，同埋蒲公英咧倒晒入去，发匀之后咧，落适量嘅盐调味。跟住喺平底锅入边咧加水，令到嗰啲鸡蛋液同水嘅比例咧系2:1，跟住不断咁样翻炒，等到鸡蛋凝结成块，水分蒸发得差唔多嘅话咧，就可以上碟噶啦。嗱，鲜蒲公英咧解毒抗炎嘅作用系更加正斗嘅，可以内服，亦都可以外用于红肿嘅位置嘅。将嗰啲蒲公英咧中烂敷喺创面，咁就搞正噶啦。而干品蒲公英咧就更加适合制成代茶饮去饮用噶噃。最后有啲温馨提示咧，要同各位叔叔阿姨讲嘅。 蒲公英同莲子心咧就唔适宜长期服用，而孕妇咧就唔适合食苦瓜嘅。女性喺经期嘅时候咧，亦都唔好苦味过重。仲有啊，黄连、黄岑、黄柏等等嘅药材咧，虽然都有苦味，但系佢系属于药材啊嘛，就建议大家咧唔好自行服用嘅，容易因为苦味过重咧伤及脾胃，导致腹泻啊。咁另外咧，如果嗰啲黄瓜、南瓜嗰啲瓜类食起身有阵苦味嘅话咧，就要留意啦。嗰啲咧唔系一啲有益嘅苦味啊，有可能系嗰啲瓜咧已经变咗质噶啦，要记得啊。

0: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7:30。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2: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才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3: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田蛙。

0: 地倒鼠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夏天到啦，荔枝红啦，有冇谂过浸一壶属于自己嘅时令果酒呢？本草纲目入面写得清清楚楚，为米酒入药用。浸果酒呢，基酒唔可以随便揀㗎。内行嘅人呢，就认准纯粮酿造嘅红荔浸泡专用酒啦。皆因佢係以大米为主料，酒体纯正，米香清雅，纯和甘滑，唔抢水果嘅香，只係衬出水果嘅鲜。咁我哋浸水果酒又点样揀度数呢？嗱，记住一句说话就够啦。水分多嘅水果呢，就配30度嘅酒；水分少嘅水果呢，就配40度嘅红米酒作为基酒。比如话依家嘅荔枝正当季，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用红荔30度嘅米酒嚟浸，个零月就饮得啦，清甜爽口，一年之内饮晒就啱啱好。咁如果你话我想啲酒体更加稳定、更加醇厚呢，咁你就揀40度嘅红荔红米酒嚟浸，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做法喺呢度教埋你啦，六步搞掂。第一就系揀啲果皮鲜红、冇酸冇烂嘅熟咗嘅荔枝。第二就系剥啦，剥壳去核，手要洗干净，而且要用酒嚟消消毒。第三个玻璃罐呢，要用酒嚟消杀，冇水冇油就系最好嘅状态啦。第四就系装。一层荔枝肉，一层冰糖，叠到7分满啦，就嚟到第五步啦。慢慢倒入红荔浸泡酒，冚过晒啲果肉，密封，再做埋第六步就搞掂啦。放喺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个零月就可以饮啦。咁嚟到顺心伴，梗係有优惠啦。红荔30度 2.5 升，即係5斤装嘅浸泡酒呢，原价72元。顺心伴粉丝直接5字头攞低59元。红荔30度5升装，即係10斤嘅浸泡酒，原价138元。依家顺心伴优惠价只要116元咋。5斤装嘅樽係窄口嘅，10斤装嘅樽係阔口嘅。想要嘅即刻喺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索浸泡酒，呢、這个夏天唔单止荔枝熟啊，水果品类都丰富起身，水果酒亦都可以慢慢安排啦。顺心伴陪你过啱啱好嘅日子，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8: FM 90.1

0: 出发，早知天下，送得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 60% 到 95%， 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到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2: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顺德东部组团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揭牌，多所院校团队同步进驻。
2: 人民日报看顺德90后姑娘令古朴非遗闯入时尚圈。
1: 端午期间，顺德将开设龙舟宴超4000席。
2: 顺德公交 T01 文旅专线升级，城轨顺德站将直达清辉片区。
1: 顺德德甲冠军赛足球联赛半决赛将会在星期日在德胜体育中心足球场开波。
2: 2026中赛女排挑战赛将会在明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
3: 901报道，
4: 901报道。
1: 首先来关注两场体育赛事。今个星期日，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半决赛将会在德胜体育中心足球场热血开波。周日下午，位列积分榜第二位的北滘德尔玛队将会对战积分榜第三位的陈村新宁队。周日晚上，积分榜第一位的乐松德食队将会对战进球王大良农商行队。
2: 两场比赛的门票呢，现时已经开放售票的，数码进入看个比赛小程序就可以选座购票，票价是9.9。其中北滘德尔玛队对阵陈村新宁队的门票，亦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魅力北滘同埋绿色陈村，在相关的推文入边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门票，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在北滘抢票时间是截至到今日下午两点，每人只能够填报一次，咁亦都可以添加两人同行，三岁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抢完即止。成功预约到门票的市民可以在今日下午两点半到八点半，听日上午九点半到晚上八点半在北滘图书馆领票。
2: 市民亦都可以在今日早上八点半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五点半，晚上七点到九点，去到乐松镇文化融合创新中心免费领取门票。领取之后呢，需要扫描二维码录入身份信息，比赛当日凭身份证同埋纸质门票入场。
1: 另外，喺比赛当日，乐松将会安排大巴两台接送球迷往返德胜体育中心，发车时间系晚上6:45。返程时间大概是在晚上11点，市民可以在乐松德食队粉丝群预约报名，名额100个，约满即止。
2: 还未入粉丝群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乐松发布，在相关推文数码添加乐松镇文化融合创新中心客服微信，通过客服邀请入群，群入边将会持续更新球队的最新动态、票根福利和比赛信息。
1: 睇德甲买楼有着数，市民凭借住顺德德甲呢一个赛事嘅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可以喺活动指定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额外享受优惠，优惠力度咧系购房总价1%优惠，每套房源限用一次，有效期咧系门票观赛日期1个月内。
2: 2026中赛女排挑战赛将会喺听晚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对阵双方是广东深圳中赛女排和塞尔维亚女排。今次挑战赛星光熠熠，张常宁、丁霞、颜妮三位奥运冠军将会亲临现场助阵。
1: 球迷朋友可以进入看个比赛小程序，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在相关推文入面数码购票。购买 VIP 门票的球迷将可以额外获得奥运冠军粉丝见面会的专属参与资格。
0: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2: 顺德区东部组团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近日在容桂正式揭牌，并且举办首场技术对接活动。这个中心将会搭建校企合作桥梁，推动高校人才和企业需求精准对接，辐射顺德区东部组团，推动全区创新发展。
1: 早在2010年，容桂就在镇家一级率先出台产学研专项政策，每年设立300万元专项资金，15年来累计立项近200项，调动研发投入2.5亿元，形成知识产权700项，引进专业人才超过200名。容桂的产学研之路正从单点合作走向多校协同。
2: 在这个背景底下，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应运而生。中心位于容桂顺心城，服务功能辐射顺德东部组团乃至顺德区以及周边城市。这个中心是顺德区产学研协同的实体窗口，定位是一个平台，双向对接，目的就是打通高校和企业之间。

0: 校区在顺德打造的首个校地合作试点，将会为本地企业并争取带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多个的专业学科，这些的科研力量和高端人才资源汇集。
1: 另外，广东顺德西安交通大学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顺德创新研究院、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容桂武汉理工大学数字经济产业创新联合研发中心、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容桂街道节能环保技术研究中心等首批院校团队亦都进驻中心，形成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协同创新矩阵。
0: 活动当日，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发布首期容桂企业技术需求表，同步举办首场技术对接活动。与会人员先后调研了广东顺德川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和佛山市顺德区本立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在自动化升级、新材料应用以及是节能降耗等方面的实际需求。
1: 在随后的技术对接交流座谈会上，院校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技术优势，企业代表就提出技术攻关方向和人才需求，双方就具体问题进行交流，部分企业和高校团队约定会后会继续深入对接。
0: 容桂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住落嚟将会常态化征集企业技术需求，并依托中心开展系列技术对接、成果推介和人才交流活动，令高校的论文真正成为企业的产品，令专家的智慧落地为企业的生产力。
1: 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前日举办陈志奖学基金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暨第十二届陈志奖学金颁奖典礼。截至目前，陈志奖学基金已经累计奖励学子达到681人次。
0: 陈志奖学基金自2013年由顺德企业家孙志恒先生倡导系设立嘅，坚守追求卓越、奖励精英、崇尚匠心、成就梦想的初心，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奖学体系当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兼具是双标杆的项目，更加是顺德本土企业家崇文重教、反布松子的生动缩影。
1: 12年来，这份爱心和期许浸润校园，滋养学子，培育出全国十佳最美大学生、全国技术能手等一大批优秀榜样。受助学子入边，有人成长为行业技术骨干，有人投身科研创新前沿，更有人主动翻到母校设立子项目，将爱心传递落去。
0: 历经12年发展，基金规模稳步壮大，累计捐赠总额超过762万元人民币，以及系30万港币。奖学激励精神引领双向发力，既以物质家长、勤学善师、技能拔尖的优秀学子，更加以榜样力量厚植学风、涵养匠心，成为赋能学校人才培养、助力区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1: 顺德区副区长何长威充分肯定陈志奖学基金多年来兴教助学的成效，指出基金是顺德正企同心、崇文重教的生动体现。他表示，职业教育是地方产业升级的人才底座，希望持续深化校地融合、产教衔接和校企合作，令到兴教助学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5。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7:45，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顺德片区暂时未有收到路面挤塞的报告的。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勒流港口路黄连涌桥有封闭施工，途经的车辆请绕行勒连中路或者是大明一路，又或者是光明中路都可以。另外，勒连中路、大明一路、东业路至大明路段全天禁止中型及以上货车通行，工期会去到7月底，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

0: 商户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呢边打八啦
3: ！Go！
4: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4: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3、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6月10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古朴香云纱勇闯时尚圈，聚焦顺德伦教百年侨商故居明石花园入面嘅一间香云纱小店，讲述90后姑娘黄晓彤以创新设计推动国家级非遗香云纱染整技艺走近年轻人嘅故事。报道引发广泛关注，亦都令到顺德呢一个软黄金再一次成为国风时尚嘅焦点。
2: 人民日报记者喺文中提到，黄晓彤原本从事景区运营工作，因为睇到游客对香云纱充满好奇，但系揾唔到合适年轻人嘅款式，于是就决心喺百年老宅入边开设小店，主打直筒裤、半裙、基础衬衫等嘅简约款式，并且建议年轻人将香云纱同 T 恤、牛仔裤混搭，着出日常嘅松弛感。咁喺开店一年几嚟，靠住口碑相传，越嚟越多嘅后生仔女喺试着之后惊叹香云纱嘅低调高级感。
1: 香云纱又叫做凉纱，系岭南地区古老嘅手工植物染整真丝面料，全程纯手工制作，依赖阳光、泥土同时间，被誉为软黄金。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在报道入边，香云纱染整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伦教香云纱协会会长周晓刚对黄晓彤的探索表示认可。他说：年轻人中意非遗，先至更有生命力。他强调，香云纱的灵魂是非遗技艺，设计可以新潮，工艺不可以打折。目前协会正推进等级标准制定，令到消费者更加好去甄别和放心购买。
1: 端午节顺德以由顺德顺心顺意上龙舟顺风顺水为主题，以龙舟宴为入口，联动全区各个镇街开展全域龙舟宴文旅推广活动。全区龙舟宴是超过4000席，并配套发放龙舟饭折扣券、消费券，营造全世界游客抢桌位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
2: 龙舟饭是顺德在龙舟习俗衍生的特色民族美食，物承载住当地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顺水的美好愿望，是岭南水乡极具温度的文化符号。
1: 传统龙船饭以米饭搭配猪肉、鱿鱼、冬菇、虾米以及是蛋丝等食材制成，做法汁朴，便携饱腹。历经世代传承，它一早已经超越了食的本身，成为了乡情以及是纽带的集体宴席，既是庆贺龙舟建议海船的庆功宴，亦都是全村团聚联络情谊的团圆宴。
2: 顺德传统龙舟宴选材地道，多数是用节瓜、莲藕、烧肉等的应时食材，旧阵时都是由乡村烹饪队制作的。宴席研习了岭南顶级的9大鬼规格，搭配龙舟饭、汤和点心，一共12道菜品。每道菜品都是附加吉祥的寓意，寄托了身体健康、万事顺遂的美好期盼。
1: 咁而家顺德有好多嘅餐饮店啦，亦都系根据顺德龙舟宴参考标准，推出咗策烩大鱼羹、烧肉拼烧鹅、鸿运四杯鸡，以及系盘龙蒸大鳝等12道菜品，广邀食客体验民族品尝美食。
2: 嗱，食过龙舟宴咧，先算系读懂顺德岭南嘅水乡情噶。顺德向广大游客发布美食请帖，一齐嚟顺德睇龙舟菜、品龙舟宴，热热闹闹过端午。各镇街龙舟饭预订可以关注各镇街嘅微信公众号，或者喺佛山家 App 查找相关嘅指引。
1: 听日起，亦即系6月13日起，顺德公交 T01 文旅专线将会正式优化调整。线路由原本的长鹿农庄往返顺峰山公园，调整为长鹿农庄往返清辉园，实现广珠城轨顺德站和清辉核心片区的无缝直达，进一步串联沿线文旅商业点位，为市民以及游客提供一站式的游玩体验。
2: 优化之后的 T01 线路停靠站点包括长鹿农庄、广珠城轨顺德站、永丰市场、伦教永丰丰情食街，以及是云老湿地公园。 区荣北路地铁站、清辉园等。乘客可以在区荣北路地铁站换乘地铁，轻松前往顺德万象汇，真正实现公交、城轨、地铁的便捷换乘。这条线路的运营时间是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早上8点到晚上9点半。暑假期间会是适时开通的，全程票价2元。
1: 为了赋能文旅发展，大良街道推出 T01 文旅线限时免费乘车活动。活动时间是6月13号起到11月，每周六日以及是法定节假日、暑假同步享受。每日在车上现场派发400张免费乘车券，先到先得，领完即止。乘客可以凭借住凭券免费乘坐 T01 线直达清辉片区，轻松打卡顺德的特色地标。
2: 顺德公交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可以关注顺德公交出行公众号，查询班次和更多的出行资讯。乘着公交游顺德，乐享城市风光和文旅魅力。
1: 在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来临前夕，昨日区司法局、区卫生健康局、区中心血站联合顺德区律师行业举办红色铸法云、热血钱担当、党建共建、其爱心无偿献血活动。10家律师事务所响应号召，广大律师踊跃报名。15名律师是成功献血4900毫升，展现了新时代律师队伍的良好风貌。
2: 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社考察团一行前日到访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双方开展座谈交流，并且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联合启动佛山、槟城、双城文旅美食传播项目。未来双方将会合力推动佛山文旅资源提升在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下面请听报道。
3: 考察团参观了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的 XR 演播室，了解了 3D、AI 等新技术在龙舟文旅等重点项目当中的应用，以及数字前沿技术怎样融合赋能岭南传统文化发展。了解了佛山文旅传播中心在互联网传播赛道打造流量阵地标杆文旅传播产品上的发展思路。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媒体合作、文旅传播、内容共创等议题展开探讨，签订了文旅加美食的深度推广合作备忘录，共同发起佛山、槟城、双城文旅美食传播项目。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社总经理拿督李兴前表示，将利用各自媒体和社交新媒体矩阵资源，推介两地的特色文旅、美食等相关新闻资讯。
4: 因为马来西亚很多的这些粤菜啊，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的先祖先辈啊，从内地啊带到马来西亚的，所以我们希望说从这个美食呢，这个故事里面呢，带出了这个文化传承的故事了，带出那个情感的纽带了，所以我是很有信心，一旦这个项目落成之后呢，它肯定会替佛山市呢引进了一个新生的一个力量啊，特别在文旅这方面，必须要先把佛山打造出来，把佛山的文化旅游呢突出出来，让人家觉得佛山是在这个大湾区里面一个被隐藏的一个珍珠。
3: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表示，下一步将同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建立内容互通、联合策划机制，联手打造传播合力，持续强化佛山文旅在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声量和影响力。而当前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正推进传媒加文旅深度融合，持续加码国际传播，通过携手东南亚华文媒体，拓宽佛山文旅海外宣传渠道，借助成熟的海外传播矩阵，促达东南亚受众，助力佛山文旅品牌国际化发展。记者苏杰华、汤建华的报道。
0: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涛哥话事。
5: 这个星期一，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半决赛将会在德胜体育中心足球场热血开播。6月14号的下午4点到6点，北教德尔马队将会对战陈村新宁队。晚上8点半到10点半，乐松德食队将会对战大量农商行队。 呢次嘅半决赛可以话系火药味十足啊！先嚟睇下北教德尔瓦队同埋陈村嘅新宁队嘅情况。喺之前嘅德甲冠军赛第六轮，北教德尔瓦队2-3不敌陈村新宁队。而家两队再度会师半决赛，咁究竟系北教赢定系陈村赢呢？而乐松德食队对战大良农商。